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咱每一个人的心情，逐日时常拢伫咧变化，有时阵一日之间，早暗都有所无同的变化。为人善于转化心情，会当让阴霾变为阳光；为人情绪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本来是喜的心情，一下过煞转为忧伤。咱经常会赞叹讲，战国时代的荆轲，当伊准备要兴起金龙的时阵，踏上逆水的时阵，忍不住慷慨歌歌，伊笑出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来虽然任务失败，但当时充满着这个豪情壮志的心情，无人看出来，伊是一个不凡的英雄气概。心情是可以创造的，所以三界唯心，心会当创造一切。心是工为师，会当为出一切的事物。所以咱经常爱化悲愤为力量，转柔弱为这坚强。尤其伫严寒的冬天内面，爱靠家己创造出内心春华的温暖，唯有自己气度活，才会当可以看到光明啦。关于心情的转变、修养、发展、转化，这也有方法可以改变的。人生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各种外境，可以影响咱的心情，但是最重要是咱家己的心情，咱才是心情的主人翁啦。咱可以让心情无到外境而忧的时阵，使用理智、思想、勇气，该奋发，指导鼓励，重新开展另外天地。外境沉淀的废弃物太侪时阵，会使心情感受到压力真重。假使讲沉淀的废弃物，让去塞入河沟内面，咱河沟的物件个清清淡淡，咱这个水咧流，就会较清澈，就会较水啦，就会较大港啦。有的人遇到挫折，一时心灰意冷，但是伊可以重新整理，重新再来啊。因为内心的这感怀是一时的，唔是定型的啦。所以多少英雄好汉，当行到走投无路的时阵，多为遇到贵人。其实贵人唔是讲别人，而是讲伊家己的意志、家己的力量、家己的希望。俗语讲得真好，国会乎也有再发热的时阵啦。咱的心有无限的爆发力，所以呢，一寡你失望、挫折的边缘徘徊的人，应该提起真精神、真理性，以真心来对外境奋力一搏。如此呢，就会当得到胜利一些来得。人是思想的动物，但是有了思想之门，常常被踢掉了。以地主无法度让激发这个能源，再次的奋。

去心情甲思想，有时阵心情帮助思想开通前程，有时候思想帮助心情打开了新的世界。心情甲思想的合作会可以互相抵挡，相互相成，但唔通互相来消沉。所以呢，贫穷苦难不足无怕，思想受了挫折打击，受不起困难煎熬，等于生命给不起了火花，就不是正常人生之道了。心情是行为内在的根本，行为是心情外在的表现。所以呢，咱心的主人翁，不管是拢爱支持着咱眼里以至身心做出真济行为。有时阵行为听命于心情，有时候心情嘛爱会受到行为的影响，出去披露互相有消息消长的这时阵。但是内心的内容甲外在的行为爱时时克服好，等于一个主将领兵吩咐这沙场一呼百应，内外一致团结社会，自然发挥内容。所以地形沙场也就不为难了。所谓心情，伊不但可以改变家己，也可以改变环境，更加可以改变人生。所以咱人会安内用外，唔通无注意啦。谢谢你。

0: 个张仔哦。
1: 哎，你打来过来。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感谢感谢。你讲咱那边做什么见证？
1: 我较济个是足济嘞。
0: 食什么药啊？
1: 食迄个跳丸咯，补肝丸咯，解毒丸咯，消渴丸咯，有啦，我食全部个啦。
0: 食了有差无？
1: 差拢有差啦，我即摆
0: 拢有拢有差啦吼。
1: 我讲听啦，我当作我关两关个啦。
0: 去药房看啦吼。
1: 哎，花生药啦。
0: 花生迄个代理花生看啦吼。
1: 我拢随叫伊出车啊。
0: 哦，安尼哦，
1: 我现在无去解伊药。
0: 我紧赶快赶快
1: 赶快。我从八十九岁就解伊食较早啦。
0: 八十九岁啊！你进几岁？
1: 进九十四啊！
0: 进九十四岁啊！
1: 嗯。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啊，阮早人哦，我两拢怪食你个啊，
0: 嘿，
1: 各位拢去拢万外块。
0: 哦，你了糖尿病食了有差无？
1: 糖尿病，我即摆剩九十一年
0: 啊。糖尿病九十一年哩。
1: 嗯。
0: 哦，你啊，你敢是住伫台中关代理市嘛？哦。
1: 嘿，代理市啊，中路。
0: 你啊，做张仔啦？哦。
1: 我即摆，我即摆食四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龙千玉甲串烧好，相逢的酒。

0: 王立友应立一声。
1: 长老讲到台湾光复之前的台北酒楼甲菜馆，今继续甲朋友来分享拄啊光复的台湾台北的菜馆。伫台湾光复了后的第二年，
0: 台北上流行的菜馆是伫南京西路的凤来街、保安街、新中华，这两间拢是比较较豪华的卖台菜的菜馆。较细间的有延平八路的三水亭。卖上海菜菜馆有老振兴、状元楼，拢是伫即卖中号西路。当初的店名是真简单，是日本的店去改的。但是因的中破西拢是为上海请来，因所做出来料理甲上海的无差，非常的到底。另外伫衡阳路的369，这是专门的卖上海式的点心。第二礼拜事变了后，是在中央党部的凯歌街菜馆开幕。当时做这款这么重要的公家的建筑物来开菜馆，同款开菜馆的业者的头家拢非常的欣羡。后来在西门町嘛，陆陆续续开足多菜馆的，亲像这玉楼东乡菜馆、惠宾楼平津菜馆，因的中埔西嘛拢是为大陆来的。菜式当然是好吃。另外在台北火车头的头前也开了一间川阳菜馆银翼，林森南路也有一间月云楼，这是专门的卖大陆湖南的湘菜。中山堂外口也开了一间山西馆，这个时候的台北差不多都是大陆各省的名菜都有。后来随着这国宾大饭店、中泰宾馆、统一大饭店，一间一间来成立了啊、哦！这饭店拢有附带中餐的餐厅，安尼一来，这菜馆餐厅就一间一间开，好顾客用个选择家己所介意的。在迄阵的台北市的菜馆，这餐厅发展实在真惊人。但是为这品质这方面来看，老一辈人也是比较较怀念当初迄老招牌菜馆。

天下第一味。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树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树，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7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多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提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大肠甲肛门的疾病，大多数拢是因为饮食甲排便习惯无好所引起的。要如何来预防？如何来保养？来听专科的医生安怎讲？电台第五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邀请西方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欢迎朋友报名参加，加了解一寡健康的知识，对咱的身体拢真好。咱电台所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服务性质。若是有兴趣，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
1: 哎呀，不得了！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红莱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611，2307611，谢谢。另外，公司老叶黄素，咱那是常常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这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内底主要的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那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68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611，2307611，谢谢。

肝肺会放不开，汗汁因为它有纤维加营养，所以很多朋友会早起顿也是点心都会选择来吃汗汁。汗汁的吃法八八种，有用水落去煮，冒吹烘的，也还有冰过汗汁，它的营养价值和对血糖的影响都不一样。根据营养师的分析，冰过汗汁让血糖进关的速度上慢，再来就是水煮的汗汁、吹的汗汁、烘的汗汁，血糖进关的速度上紧。烘的汗汁因为水分流失，让汗汁的甜分提悬，再加上汗汁经过加烧了后，咱人体比较快吸收，所以烘汗汁是上容易让血糖进关。另外，冰过汗汁因为它的淀粉经过煮熟了后，冷落来已经产生着抗性淀粉，等到较无容易来吸收，血糖就较无容易来升高，提供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抗癌回瑞。另外公司讲嘛，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食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多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还有吃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好不定位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公司的诺丽教授是国外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没掺任何其他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加两粒诺丽酵素，用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若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最灵动的珍珠面霜，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天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

0: 要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哦、今日有够热哈，一天一直热起来哈，我、哦、开心跟沙来哈、哦，你也开心哦，你算唔知道？有人啊，牙关的世纪巅峰啊，哈、哦，有人去卖场啊，是讲啊，本来店的哈，可能哈，赶紧去买一支啊，世纪巅峰啊，当场现场啊，老毛先就试看卖讲哈，安尼跌出一两啊，卖掉。哦，安尼，迄个电风扇分一束、二束、三束，迄阵咧，阵迄个热诶吼，而且手机电风扇阁真凉咧，当然嘛凉，冷气内面都有放冷气啊，有冷气诶所在吼，小点仔风，当然嘛凉。你若讲真正这电风扇手机咧，夜水外口吹，迄日头咧晒诶时阵，有啦加减啦，有点仔小风啦，吼。但是毋是你所想诶讲吼，哦，足凉诶，冷咧，迄是你吼本身内面底诶只店诶吼开冷气啊。你个大机器，有个大机电脑啊，底下胖火更加寒哦。所以唔知讲吼，咱若厝内面底啊吼，然后开冷气啊，厝内面底然后开冷气吼，迄个唔免讲开伤强，啊电风个加落去胖了，就足凉个呀，足凉个。天气热啦，好天气热，那出门啦吼，我们拢加迄个啥，加迄个开始，拢免烦恼讲吼，啊那到时那无电嘞，无电再插一片空哦，充电哦。天气热啦，啊爱记得吼多补充水分吼、哦。感谢大家啊，节目第一听，秀清感谢你。我部电话2305692423056924，或者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好，来听这首勇敢的男人。

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真正该捡起。老祖先早早就安尼在甲咱讲啊，吼、哦，关门都串，啊，讲话都爱看，吼、哦，都、哦就是在苦劝啊，吼、哦，叫咱人讲话，吼、哦，来看场合呢，咱自己嘴咧沙咧南山讲呢，啊，并且事先来想个清楚呢，想个清楚呢，才别讲吼，讲、哦、出来啊，吼、哦，作实的就挂这个话啦，吼、哦，关门都串，讲话都爱看。好，讲到咧，迄、那个门串吼，今嘛都慢慢锁起来，先门串起来。啊，以前吼，迄个咱人诶，迄个关门啊，拢有一个栓呀吼，栓呀，甲土栓呀就爱闻的吼，一个门栓啦，一个叉啦，坏坏一堆这里吼，串起来啦。吼，啊，如果你若讲安尼，迄就算咧门啊，拢爱两片的吼，你若讲安尼，迄个叉门啊。啊，中吼，你若讲迄个门哦，迄个门串不该串起来，插落去吼。迄若讲个人一塞起来，还是讲风一吹嘞，吼，一门就开去啊，门就开去吼，奇奇怪怪开去，吼啊，所以这个吼门就无关啊，就无关门啊啦，吼啊，所以意思是讲吼，咱讲话时阵，如果你若无看情况，甲定定下吼，啊，而且无经过大脑小思考，话就端出来，就讲出来，诶，这种嘞真容易去得罪到别人，你知无？哦，啊，所以我们这个老祖先苦劝咱人讲话哈，讲话都爱看啦，讲话都爱看哈，啊，关门都串啦，哦，啊，咱这种这门有冇用过啊？我那后尾门啊，那插门啊，哦，咱来出去啊，得话来对人，哎，门小串起来呢，哦，啊，咱今嘛唔是啦，啊，那出门哦，来对无人，你要叫上给你串门，今嘛那么有锁匙过反锁，哦，然后锁门啦，锁门哦，啊，出门啊，暗锁嘞，哈，暗锁嘞，而且嘛就得笑话啦，哈，就是安尼，咱去变锁啦，结果哈，一个外国人啊，哈，想哎，你的门来无锁，哈，得开一个都变进去呀，啊哈，是的，来对有人。暗锁嘞，暗锁嘞，有啊，我有锁啦，锁无好锁啦，锁无好锁。不然，咱今日讲的这句台语趣味啦，哦，关门吼都串，讲话都爱看啦。

朋友，咱对着这个需要，甲着想要爱，需要甲想要有同款无？意思同款无？听起来敢那拢同款啊，拢要低啊。其实吼，无同的，有无同哦。需要甲想要爱，吼是无同。有一个老师有来发现啦，吼，因这班呢在同学啊，每一个学生囡啊，吼，得铅笔迄个得啊，吼，拢来得个弯弯弯，拢来碰碰碰。哦，内面底啥物款的笔拢有，各种的笔拢有，上无五支啦，啊，有上侪吼，我看一二十支拢有吼。即个笔啊，有诶伊迄个功能吼，拢类似啦，啊，有诶吼已经超过实用的价值，变成安怎你知无？我有这支笔，吼，我有这个糖果来垫，变做一个很炫耀的玩具，这不但增加负担，而且吼，诶，开起来嘛未少呢。所以为了要帮助囡仔吼，一旦来分清楚吼，想要爱，决定吼需要无同的所在，所以老师就决定来发起讲吼，恁底铅笔迄个底啊吼，爱修改瘦身啦，吼有这个计划就对，所以爱学生吼来检查因这个底铅笔的底啊吼，吼写出着这个内底物件，列出清单。哦，这个笔的功能啦，这个笔伊的色啦，吼、哦，同款的这个笔要给写出来，吼、哦，跟他留一支糖果用就好，跟他留一支来使用，其他的剩的吼，交给爸爸妈妈，交给父母来保管。当家讲啊，你这支笔呢用歹去啊，啊，像已经无水啊，再当讲吼，甲父母来提，啊，是讲吼，我已经未写，已经无啊，吼，再过来买就对。另外呢。爱个记录哦，记录你换这个笔的原因啦，原因要写出来，通我按当中来了解讲吼，各种的品牌伊的实用性啦。作为讲一边咱买的这个衣具，来节省金钱，甲着这个支出。哦，比如咱这边吼买这个牌子，都足好用的，足好写的吼，嘿，一边都写这个买这个笔，吼买这个牌子，啊，这个笔那买怎啊了那里吼写得足未顺的吼。啊，后一边咱就卖买之类就对了哈、哦，所以做一个记录，哈、哦，做一个记录哈、哦，所以一个月落来，这学生囡仔哈，对铅笔这个底啊哈，哎，有影呢，好、哦，它变落去啊啦、哦，已经变瘦了啦，哈、哦，所以哎，这学生囡仔因无感觉讲哈，因为笔拢无够用，或者是讲哈无方便，哈、哦，所以这就是哈、哦，这个价值观、价值观。必须要讲按细汉来培养，要懂得哈，需要啊，需要是一种必要啊，想要呢，想要是哈无必要，可是你要爱的掉，没有必要却是硬要，哦，是一种欲望，哦，这足重要的，提供给囡仔一个这个物质啊，未使讲哈伤过充足啦。一旦来讲，这个习惯得到吼，超过自己所需要的这个享受啊，日后我跟你讲吼，真歹噶，日后一定是吼啊后患无穷。所以吼，一旦和囡仔来知影讲吼，需要的时阵呐，爸爸妈妈吼买好你需要的事，吼啊，你想要爱，想要，想要你要自己付啊，对不对？和囡仔来明白讲吼，获得得到是。不容易啦，伊就当来分辨讲吼，需要，甲着想要，无同哦。需要爸爸买，需要妈妈买，啊，你若想要你自己付哦。一旦讲养成珍惜这个生活态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首歌啦，我需要啦，我需要安慰啦，吼。感谢朋友，就无那伫听，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咱即罐葡萄糖胺啦。你若讲出门吼，步步爱麻烦人啦，哦，那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摔食啦咧，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会感觉客气。哦，你若需要这个葡萄糖胺呢？就在咱的大兄大姐，就在咱的朋友啊，哦啊，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茶足醉啦，有感觉啦，就欢喜的，哦，爱来去倒入家来倒位。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点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有芹菜这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有这成分剂量，哦。啊，拢有针对着，所以咱朋友足欢乐的啦，啊嘛足欢喜的。跟他讲吼，出门啊，哦，人招者要来去倒位啊，那拢对人会着，行东往西，背惯路过，免麻烦人。做生意的朋友，你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保养你知无？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啊，咱若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这拢都爱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2305-6924。另外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尤其咱有岁数啊，真正有迄个需要呢，有迄个需要，欠骨本啊，留会掉，爱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一罐暑假。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哈一旦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因为今麦咱足侪在时代拢知影啦，好讲哦，食物件讲，这有钙质呢，哦啊，拢会得注意，就啉牛奶啦，还是讲哦小鱼干啦、鱼脯啊这呀，还是讲较深青色的菜啊，哦有钙质啊。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天那个钙质的量哦，钙质的量要有够、哦、你不能吃一堆、哦、还要有吸收啦，晒一下日头，晒一下日头就好呀，增加钙质的吸收。不过有的人、哦、不爱晒日头，还是说日头晒不够、哦、首先跟你说我们这罐输钙、哦、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所以朋友、哦、大家要说欠骨本啊，这个输钙来在吃啊，早不吃这个、哦、咱有当说、哦、维持骨骼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健康跟着嘴齿的健康、哦啊、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这都美国原装进口、哦、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过来听一首啊，吼，伊原七龙所唱，讲暗送，暗送伫心肝内啦，吼。啊，大感谢朋友接无那伫听，吼，秀清有广告介绍产品，吼，想讲咱在脆食面啦。我们要就拜六过来了礼拜啊，吼，有朋友已经吼，安尼哦，就朋友弟兄看要去倒位吼，啊，也是讲来咱兜吼，泡一锅啊茶，啊，摕一罐物件请啦，尤其咱这芝麻核枣糕，吼，好食吼。啊，我朋友食了讲吼，一边你那边爱，伊嘛要滴啊，吼，伊也一包，伊也一包吼，一包敢无够开，吼，当然是无够开，所以咱平常几落包，吼，像讲咱这个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吼，这黑芝麻啊，内面底看到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加减啊淡散啦，吼，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啊，枸杞糖啊，枸杞糖共款嘛300块，吼，内面底20几粒。哦，这靠淡薄啊，松啊开，哦，啊个咱这个喉糖啦，哦，每季的话，看伊落地啊，想要感觉到有，有当时候咱啊胃光一个济啊，哦，感觉到喉糖润喉啦，润喉润喉，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就水梨膏啦，哦，水来啊个，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哦，朋友哪有要注文还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暗送在心内。

看人吼，哎，那坐了都寒啊，都困啊，度过啊，还是讲倒落吼，哦，啊，足好困嘞，一声都安尼寒去啊，哦，真好困啊。啊，不过你点么寒吼，嗯，去影响到边爱人嘞，已经来暗时啊，吼，常常跟你困迄个人啦，受不了了，吼、哦。还是讲咱有阵那出差啦。哦，出差啊，比如说同事同事也是安怎，朋友底下是讲铁佗啥，住钢筋房间吼，啊，伫个寒啊，你那只老寒，为人伫个寒吼，明明啊，家己知影啦，啊，拢会先讲啊，歹势吼，我那困咧，给你寒着吼，会给你吵着吼，小可弄一下，好好的精神啦，啊，不过吼，你讲弄一下精神咯，伊翻一个身骨寒啦，真正吼，规暝点啊，给你弄来弄去，伊也未困咧，你也未困咧啦吼，哎，啊，不过吼。有的人吼，我哪有咧寒啦，我哪有咧寒啦，吼，伊拢无承认讲有伫咧寒，啊边仔人呐小解弄一下吼，你擦啥，擦几暝安尼咯，唔困，哦，先来寒啦，哦，迄有迄个原因啦，无咱吼等一下一点钟吼，再来讲，先来即个一寒的原因吼，感谢朋友节目哪伫咧听啦，啊秀清的电话来哪卡。哦，咱有介绍产品23-05-6924，23-05-6924，好、哦，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变心，哈、哦，朋友爱听的歌，哈、哦，本是我所不清。

变心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哦，关阿弟听。首先啊，简单啦，做一个巩固吼，像讲咱这款叶黄素啦，主要咱的朋友来伫遮讲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吼，咱内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吼，啊，佮有迄个锌、铜、红血叶黄素，这个成分剂量足重要的啊，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看电视也好啦，啊嘛看手机啊啦，一直看一直紧足起来的吼，你叶黄素，咱介绍这款叶黄素，吼，咱内面讲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有感觉啊，好，安尼都对啊，啊，佫无贵啦。好，咱的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所以足侪咱的朋友吼，今麦拢在做保养，在做保养吼。啊，咱的叶黄素呐，有被注文还都点为拿卡。好，啊，咱佫有介绍 B 群，哦，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啊，好，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啊嘛有这个益生菌，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咱这个益生菌是混的啦。是混的哈，像讲好菌啊多，坏菌的旧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食饭饱，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哦，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呢。哦，咱这盒的这个益生菌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哦，2500块，就这咱的朋友拢登记哈，哦，拢有滴。哦，注文咱这个吼益生菌，啊，拢逐工有伫个食，拢套一包来伫个食，吼，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有要注文欢呼，电话接哪卡？23056924，啊，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像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啊个稀油，哦，咱这款速力通的稀油，诶，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加拿大这个速力通的稀油，而且。优质的这个稀油里面底有 EPA 加着 DHA， 等等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这个脂肪酸的成分。哦，咱这款速力通的稀油，啊，你老爹讲纳豆，咱这款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哦，里面底在成分呢，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啊，我这红景天啦，纳豆激酶啦，三黄啦，哈，所以呢，朋友有酸味纳豆，哦，咱这款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哦，三片点位二。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

0: 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嗯，首先吼，来甲咱朋友讲吼，即、這个鼓啦，可能讲打呼啦，吼、迄个鼾声啦，吼。有咧困困来鼓的人吼，伊拢讲我闹咧鼓啦，就咧困啊，你哪会知影鼓？边个人就知影啦。哦，唔难讲吼，边个人困眠嘛影响，吼、你家己本身吼嘛影响，迄、那个品质都无好啦，吼、有当咱来讲，边个人就甲你弄一个，甲你弄一个，看你卖个讲，对吧？咱讲啊，你差啥啦？啊，你时尚什么人差什么人吼、所以要甲朋友讲吼，咱来当来了解吼，喜欢咱来讲这个原因吼，啊，咱的困眠品质都较好啦。哦，困眠品质就较好吼、所以讲讲就是吼，咱困的时阵啊，你喘气啦。就发出一个声音啦，啊，发出声音讲正经，这不是什么破病啦，所以当讲咱身躯那放轻松的时阵吼，咱伫迄个呼吸道迄个肌肉吼，就较灵啦，迄个肌肉较松垮，啊，咱鼻啊啦、甲嘴的这个空间吼，就变较矮啊啦，就地输讲空气吼，按只经过时阵吼，就较未通啦，啊对吼，会震动。吼、哦，啊，个有咧声音就会出来，就是因为安尼啦。啊，像我有一挂人啦，十片啦，可以十片啦，较严重，还是讲咱这个嘴吼、口腔这个空间啦，咱有一个扁桃腺啦，去到这个扁桃腺啦，讲安一直挤挤吼，一直个挤啦，挤个变作细时阵吼，啊，空气要通过时阵，是不是就较无容易？哦，较无容易吼，啊，所以就是赶快的发出掉这个声音啦。像讲那日时较忝的人啦。还是讲你困的姿势啦唔对，还是讲吼较大块的人啦，就拢有可能啦，吼、可能吼，一定是讲咱的颔骨啊，吼颔骨啊四颗连断吼，迄、压力就变较大，啊，所以咧讲一声就较严重啦，吼、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有人讲，俩种讲，我跟他讲尔吼是声音啦，啊，无什么影响，什么无啥影响，边啊老人咧困，还是讲吼，咱若出门啊去旅行啊，啊，一寡人啊，人讲两三个带共一间哦房间哦，恁那讲讲个人拢困未起。嘛是有影响啦吼，其实咱伫个讲吼，讲的时阵有当时啊吼，会有一种有听过无，叫做睡眠呼吸中止，吼、睡眠呼吸中止，就是讲吼你困的时阵，一短暂吼停止迄个喘气啊，哎，足危险的呢，会乎咱身体吼，就无法度讲吼适当来休困啦，吼、暗时了困未好势，品质就无好，唔对唔对，啊日时啊你看嘛，日时就感觉足闲足忝的。吼，要做代志啦，爱想啥啦，吼，迄注意力就无法度集中啦，吼，无法度集中。尤其吼，若讲细汉囡仔，吼，细汉囡仔吼，因咱伫困的时间、困眠的时间，吼，这个期间，囡仔吼，儿童伊个身体吼，也分泌一种吼生长激素。如果伊囡仔若困无好势，是不是影响吼伊个大汉，甲着这个发育的影响？吼、暗时也无好好休困，日时大脑也无法度运用。吼、无法度来运用吼，啊，甲着学习，是不是记忆嘛变差？是不是变差？所以咱困的品质真重要啦，吼、所以你看嘛，那第一讲讲是咪影响咱的喘气，啊，心脏来吼，佮努力来运作啦，吼、长期可能都会去伤着啦，吼、去损害着吼，啊，尤其吼，若讲这个高血压啦，吼、啊，佮其他健康问题，拢会较悬，有这个风险就对啦。所以你唔通小看这个讲，我们是讲干到声音尔，我们是干到声音尔吼。啊，如果吼，咱若讲咱困啦，唔管讲囡仔也好，大人也好啦，吼、一讲吼，困的姿势嘛是真重要，吼、像讲你呐吼，多叹气的时阵啊，一喙齿容易吼，向后边，向后边，将咱的呼吸道来塌掉的，吼、啊，所以你来吼，吞叹困叹气啦，吼、困的姿势就是吼侧睡啦，啊，这当帮助咱喘气吼，迄、那个呼吸都会较顺，会较顺吼、所以就是讲吼，困的姿势吼，莫困叹气，还困叹气吼，啊，莫食伤饱，要困之前你若食伤侪物件，会让咱胃部紧起来，吼、会去带着咱迄个横膈膜，会增加吼咱喘气迄个压力，啊，所以你讲的声音就更加大声，吼、更加大声。啊，另外吼，那常常吼十片的人啦，还是讲过敏的人啦。吼，一记得爱叫医生看呢，啊，保持吼房间吼，算啊较清气，较袂讲吼，安尼有啥物营养啥子啦吼，啊，鼻腔就较通，较袂讲安尼杂片吼，过敏就对。啊，大颗啦，大颗咪低缩咱颔骨啊吼，颔骨啊啦，啊，甲着咱的脑后边啊在吼，脂肪类比较较高，会低缩讲咱吼，迄、那个呼吸都变较矮，呼吸都变较矮，所以是不是大颗冇影响？所以体重爱拄好啦。
安尼带当吼穿轨会较顺，吼穿轨较顺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如果你呐一直常常咧打呼吼，常常伫咧咳吼，足严重诶吼，啊已经影响到其他诶人啦。啊，是讲你家己吼，迄气拢喘袂过啦，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咯吼。紧叫医生看吼，检查检查看卖是毋是吼扁桃腺伤过大。好，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了解讲吼，一讲的原因吼。

每年都要配应用哈。好啦，大家哈，秀清简单过来做一条广告。咱到哪里煮食哈？有滴当丁当枣哈，很多爱即款醋跟那油。咱这款醋跟那油啊哈，你打工哈煎煮炒是当然哈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呢。啊，像我你来凉拌哈，就是讲三米三节的青菜，醋跟那油咪当直接来倒落去，哇，真素配，伊的口感。

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咱杀青菜吼，青菜杀好啊，烫青菜啊，吼杀起来了爱有一丝仔油呢，爱有一丝仔油，吼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咱的朋友用咱的草根啊，有拢足惯性啊，足惯性啊。主要吼，咱这有笋，吼咱每一个朋友拢有一个健康概念，用好油，用草根啊油，吼但是即马草根啊油吼市面上足济。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吼、哦、介绍十多年啊啦。吼、哦，这种老长种伫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吼、哦，啊，拢就无啊杂。吼、哦，你若讲哦，煮食会当怎讲哦？咱这款厝跟那有诶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纯吼、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用诶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较乌色，吼，较深色啦，较暗色，吼，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咱这罐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一罐580元，吼，一罐580元，加几箱较俗，一箱内面滴6罐，2900元，吼，并且拢2罐2罐吼，已经这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豆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啊，个实用，主要实用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咱的朋友个有主文产品呢，哦，主文咱的脆夹面呢，哦，夹完拢个吼来主文，即马有用20包、20-30包，又给咱这个喉糖，哦，甘的脆凉凉，不会很甜。哦，咱台边底吼拢这天然的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啊，所以你来点甘吼。你安尼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都都好。所以咱边讲咱这好糖吼，啊，然后呢买几多十包吼，啊来请大家吃。吼、哦，你提一包，伊提一包啊，吼、哦。这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再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元。啊，个咱这罐水梨糕，水梨糕，水梨糕一罐是400元。哦，一罐400元哈，下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

这这首吼，霓虹的歌曲嘞，唱首吼唱无名的乱歌吼。感谢朋友，即个那听电话那卡吼，23-5692，是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咱拄下咧讲吼，即个叶黄素啦。哦，足侪咱的大兄大姐啊，吼啊，你看那看电视啦，看手机啊，来足食啦嘞，啊，拢是讲啊，秀清介绍叶黄素吼，买来食。哦，你看做一个保养吼。有感觉有差齁，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这罐680块，有要注文产品电话23-5692，23-5692，七情相主义。

这首《痴情伤自己》哈，朋友讲要听江辉唱这首《孤情也绵绵》哈，咱即马来安排。啊，朋友，这部那碟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有要注文吩咐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再多多利用哈，非常感谢，感恩，什么呢？暗自说孤情也绵绵。

古筝呀、咪咪呀，吼，歌剧听几首啊。一个人，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23059924。

个人啊，哈、哦，这首歌嘛非常的轰动，哈、哦，受欢迎的哈。跟他听到讲一个人旅途是足寂寞，哎，当然的咯。那要佚佗啊，哈、哦，要去倒位啊，上无啦，上无嘛，冇我加一个呀，哦，佮加一个人，在路途当中哈，唔叫同我来讲东讲西。对不？啊，路途个景致啊，为山为水嘛，有一个讲的对象啦，吼、哦，哦，较有伴啦，吼、哦。啊，你若讲吼，像讲一个人啊，你若要去安尼浸温泉吼，哎、欸，买有伴你知无？哦，较安全啦，哦，较安全啦，吼、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第一听恁的节目吼，第一安排进行当中啊，秀清一个人第一家讲话吼，啊，咱那垃圾有边啊，买足侪人来给咱听呢。哦，有人给咱收听呢，吼、哦，啊嘛，感谢啦，有咱的好朋友，吼、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咱的产品呐、啊，哦，23-5-6-9-24电话拢来底给咱助文，再次祝秀清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好、哦，咱底广告介绍产品阿不完的啦，我简单佮讲一下吼，诶、哦，咱有粗橄榄油，有葵花油，哦，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咱到哪里煮食，所以用到油。咱的朋友最主要即马讲吼，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哦，无错，哦啊，像讲粗橄榄油，即马粗橄榄外口足侪呢，市面上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啦、哦，有信用，主要咱这种老长进，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啊，哦，粗橄榄发起来上青时，拢紧解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啦，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即拢石磨啊渣。所以咱到底煮食吼，煎煮叉子吼拢可以，啊，凉拌嘛可以啊，尤其三米三青菜，即款粗橄榄油你会当直接给倒落去，三青菜还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啊，你了咸汫再个掺落去，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即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加规箱拢较俗吼，即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啊，个有粗橄榄油吼，咱即个老树橄榄油，啊，另外葵花油，即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哦，所以朋友煮食，咱到底当天当早需要用到油，吼、哦，看你要粗橄榄油还是讲葵花油，重点咱这种好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陪酒。

0: 就是啤酒哈。诶，咱有伫广告介绍在脆食面咧，哦，像讲咱的朋友吼，即、這个喉糖啦，一边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个注文咧，哦，拢提来请大家，伊也提一包，伊也提一包哈。哦，另外啊，落地啊、盘啊、不灵时啦，拢有一个喉糖甘一个哈，润喉啦，有当胃讲一个嘴哈，甘一个喉糖，哦，不会很甜，阿妈别讲安尼足凉诶。哦，那个味道，那个气味，咱的朋友说，哦，这个喉糖好吃呢。哦，感觉俩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啊，个脆甲面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啊。哦，啊个元气糖，哦，这拢一包300块。哈，哦，啊，水来啊个，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啊，咱的朋友有听到讲，咱介绍这水来啊个，哦，里面得成分这么多哦，有10种的。哦，除了讲这水来啊。哦，迄种细趴会闻到都去控嘞，去控偌久嘞，控出剩一丝仔尔，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来就来底底有这水来，个麦门冬内面底主要成分啦，个麦门冬啦、百合啦、玉竹啦，哦，刷松茯苓陈皮，哦，所以一罐400块，咱的朋友，那么过咧规半大滴一罐，哦，冰下一个保养哈。你注文欢呼收枪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故乡的列车
1: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国到这阵也已经5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接到啦。
2: 是的。
1: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2: 嗯，你家己唔讲。
1: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2: 我姐姐伊不唔敢讲。
1: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伊是怎样啦？
2: 伊已经出嫁啦。
1: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那不然

这些新版的，我听来听起来感觉吼，迄个较古版的吼，故乡的腔啊，较好听。啊，感谢朋友吼，啊，节目那底听啦吼，啊，有需要服务所在电话再拉卡，感谢吼。讲、要听《海海啊人生》哦，这个当然陈英杰来唱的啦吼、感谢大家，那听这首《海海啊人生》。

海的波浪，汹汹来打侵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跳，敢有影？敢有影？

秋七情大西港，我今日咧听起来敢那较无啥共款吼，啊都也无共，边边拢是唐飞唱的呀，但面底吼变如迄个口白啦，好的，加一下口白啊，伊演奏啊听起来吼，诶较无亲像吼，拢无口白迄个开迄个味落掉啦吼。感谢朋友啦，阿达吼，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无咱阁换一个味好不好？换一个茶余饭。第一本后齁啊一波四点齁秀清过一个节目这六十分钟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齁啊电话同款啊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 ,2305-6924,2305-6924, 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是莫令安主席啊咱等着一波四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过空中再相会齁再会咯。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2960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960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0: 动物，尊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哦、家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今日有够热吼，一讲一直热起来吼，我、哦、开心跟沙来哈、哦，你也开心哦，你算唔知，迄有人啊，牙关世纪巅峰啊，吼、哦，有人去卖场啊，是讲啊，本来店的吼，可能吼，赶紧去买一支啊，世纪巅峰啊。当场现场啊，拢毛先要试看卖讲吼，安尼跌出一凉啊，未凉。吼，安尼迄个电风拢分一束、二束、三束，迄阵咧，阵咧都热诶吼。而且世纪电风阁真凉咧，当然嘛凉。冷气内面都有放冷气啊，有冷气的所在吼，小点啊风，当然嘛凉。你若讲真正这电风世纪，你热水外口吹。迄日头了，伫晒的时阵，有啦，加减啦，有点仔小风啦，吼。但是唔是你所想的讲哦，哦，足凉的冷呢。那是你哦，本身内面底只店的有开冷气啦。你啊，大机器，有咧大机电风啊，伫咧胖，好更加寒哦。所以唔才讲哦，咱那厝内面底啊，吼，然后开冷气啦，厝内面底然后开冷气吼，迄个唔免讲开伤强。啊，电风个加落去胖了，就足凉的呀，足凉的。天气热啦，吼，天气热，那出门啦，吼，我们拢加一路啥，加迄个开心，拢免烦恼讲吼，啊，那到时那无电嘞，无电再插一片空，哦，充电哈。天气热啦，啊，爱记得吼，多补充水分，吼。感谢大家，啊，节目第一听，秀清感谢你。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或者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好，来听这首《勇敢的男人》。

朋友，咱对着这个需要，甲着想要爱，需要甲想要有同款无？意思同款无？听起来敢那拢同款啊，拢要低啊。其实吼，无同嘞，有无同哦？需要甲想要爱，吼是无同。有一个老师有来发现啦，吼，因这班的在同学啊，每一个学生囡啊，吼，得铅笔迄个得啊，吼，拢来得甲弯弯弯，拢来碰碰碰。哦，内面底啥物款的笔拢有，各种的笔拢有，上无五支啦，啊，我上济吼，我看一二十支拢有吼。即个笔啊，有诶伊迄个功能吼，拢类似啦，吼，啊，有诶吼已经超过实用的价值，变成安怎你知无？我有这支笔，吼，我有这个糖果来垫，变做一个很炫耀的玩具，这不但增加负担，而且吼，诶，迄开起来未少呢。所以为了要帮助囡仔吼，一旦来分清楚吼，想要爱，决定吼需要无同的所在，所以老师就决定来发起讲吼，恁第一笔迄个第啊吼，爱修改瘦身啦，吼有这个计划就对，所以爱学生吼来检查因这个第一笔的第啊吼，吼写出着这个内底物件，列出清单。哦，这个笔的功能啦，这个笔伊的色啦，吼、哦，同款的这个笔要给写出来，吼、哦，干那留一支通好用就好，干那留一支来使用，其他剩的吼、哦，交予爸爸妈妈，交予父母来保管。当家讲啊，你这支笔呢用歹去啊，啊，像已经无水啊，再当讲吼，甲父母来提，还是讲吼、哦，我已经未写，已经无啊，吼、哦，再过来买就对、哦。另外呢。爱个记录哦，记录你换这个笔的原因啦，原因要写出来，通我按当中来了解讲吼，诶，各种的品牌伊的实用性啦，作为讲一边咱买的这个衣具，来节省金钱，甲着这个支出，哦，比如咱这边哦买这个牌子，诶，就足好用诶，足好写诶，哈，嘿，一边都写这个买这个笔，好买这个牌子，啊，这个笔呢，诶，买等下咱哦写得足未顺诶，哈。啊，后一边咱就卖买这个就对了哈、哦，所以做一个记录，哈、哦，做一个记录哈、哦，所以一个月落来，这学生囡仔哈，对铅笔这个底啊哈，哎，有影呢，好、哦，较变落去啊啦、哦，已经变瘦了啦，哈、哦，所以哎，这学生囡仔因无感觉讲哈，因为笔拢无够用，或者是讲哈，无方便，哈、哦，所以这就是哈、哦，这个价值观、价值观。必须要讲按细汉来培养，要懂得哈、哦，需要啊，需要是一种必要啊，想要呢，想要是哈、哦、无必要，可是你要爱得到，没有必要却是硬要，哦，是一种欲望，哦，这足重要，提供给囡仔一个这个物质啊，未使讲哈，太过充足啦。一旦来讲，这个习惯得到吼，超过自己所需要的这个享受啊，日后我跟你讲吼，真歹噶，日后一定是吼啊后患无穷。所以吼，一旦和囡仔来知影讲吼，需要的时阵呐，爸爸妈妈吼买好你需要的事，吼啊，你想要爱，想要，想要你要自己付啊，对不对？和囡仔来明白讲吼，获得得到是。不容易啦，伊对当来分辨讲吼，需要，甲着想要，诶、欸，无同哦。需要爸爸买，需要妈妈买，啊，你若想要你自己付吼，一旦讲养成珍惜这个生活态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唱歌啦，我需要啦，我需要安慰啦，哈。感谢朋友，就无那底听，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咱这罐葡萄糖胺啦，你若讲出门吼，宝宝爱麻烦人啦，哦，那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摔跤啦嘞，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会感觉客气。哦，你若需要这个葡萄糖胺嘞。足侪咱的大兄大姐，足侪咱的朋友啊，哦啊，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茶足侪啦，有感觉啦，足欢喜的，哦，爱来去倒入家来倒位。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点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这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有这成分剂量，哦。啊，拢有针对着，所以咱朋友足欢乐的啦，啊嘛足欢喜的。跟他讲吼，出门啊，哦，人招者要来去倒位啊，那拢对人会着，行东往西，背惯路过，免麻烦人。做生意的朋友，你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保养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啊，咱若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这拢都爱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沙米。一罐1800块，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2305-6924。另外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尤其咱有岁数啊，真正有迄个需要呢，有迄个需要，欠骨本啊，留会掉，爱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哈一旦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因为今嘛咱做这在时代拢知影啦，哦，讲哦食物件，哎，这有钙质呢，哦啊，拢会得注意，像啉牛奶啦，还是讲哦小鱼干啦、鱼脯啊这呀，还是讲较深青色的菜啊，哦有钙质啦。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天那个钙质的量哦，钙质的量要有够、哦、你不能吃一堆、哦、还要有吸收啦，泡一下日头，泡一下日头很好的增加钙质的吸收。不过有的人、哦、不爱泡日头，还是说日头泡不够、哦、首先跟你说我们这罐舒钙、哦、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所以朋友，哦，大家要讲，哎、欸，

欠骨本啊，啊，这个蔬菜来伫食，啊，早唔食者，哦，咱有当讲吼，维持骨骼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健康，甲着喙齿健康，吼，哦，啊，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有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听一首啊，吼，伊原七郎所唱的，讲暗送，暗送伫心肝内啦，吼。啊，大感谢朋友节目那伫听，吼，秀清有广告介绍产品，吼，想讲咱在脆食面啦。我们要就拜啦，过来了礼拜啊，吼，有朋友已经吼，安尼哦，就朋友店遐看不起倒位吼，啊，也是讲来咱兜吼，泡一锅啊茶，啊，提一罐物件请啦，尤其咱这芝麻和枣糕，哦，好食吼，啊，有朋友食了讲吼，诶，一边你来。

要爱伊嘛要滴啊，吼、哦，伊啊一包伊啊一包吼，一包敢无够开？吼、哦，当然是无够开啊，所以咱平常几落包，吼、哦，像讲咱这个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吼、哦，这黑芝麻啊，内面底看到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加减啊淡散啦，吼、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啊，元气糖啊，元气糖讲法嘛300块，吼、哦，内面底20几粒，吼、哦，这靠淡薄啊松啊开。吼、哦，啊，个咱这个好糖啦，吼、哦，每几粒话放喺落地啊，想要感觉到有当下，咱来微光一个济啊，吼、哦，感觉啦好糖润喉啦，润喉润喉，吼、哦，诶，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就水里膏啦，吼、哦，水来一个，水来一个一罐400块，好、哦，朋友哪有要注文还图，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暗送在心内。

看人吼，哎，那坐了就寒啊，就困啊，度过啊，还是讲倒落吼，哦，啊，足好困嘞，一声都安尼寒去啊，哦，真好困啊。啊，不过你点啊寒吼，嗯，会去影响到边仔的人嘞，尤其那暗时啊，吼，常常跟你困迄个人啦，受不了啦，吼、哦。还是讲咱有阵那出差啦。哦，出差啊，比如同事同事也是安怎，朋友底下是讲佚佗啥，住钢筋房间吼，啊，伫个寒啊，你那真熬寒，为人伫个寒吼，明明啊，家己知影啦，啊，拢会先讲啊，歹势吼，我那困会给你寒着吼，会给你吵着吼，小可啊弄一下，好好的精神啦，啊，唔过吼，你讲弄一下精神咯，伊翻一个身骨寒啊，真正吼，规暝点啊，给你弄来弄去，伊也未困的，你也未困的啦吼，哎、欸，啊唔过吼。为人哦，我哪有咧讲啦，我哪有咧讲啦，吼、哦，伊拢无承认讲有伫咧讲，啊边仔人啦，小家弄一下吼，你吵啥？吵规暝安尼咯，唔困，哦，是安怎会讲啦？哦，迄有迄个原因啦，无咱哦，等一下下一点钟吼、哦，再来讲，是安怎即个会讲的原因吼、哦？感谢朋友节目哪伫咧听啦，哦、啊秀生的电话来哪卡？哦，咱有介绍产品23-05-6924，23-05-6924，好、哦，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变心，哈、哦，朋友爱听的歌，哈、哦，本是我所播唱。

变心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哦，关阿弟听。首先啊，简单啦，做一个巩固吼，像讲咱即款叶黄素啦，主要咱的朋友来第一家讲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吼，咱内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吼，啊，佮有迄个锌、铜、红血叶黄素，即、這个成分剂量足重要的呀，啊，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看电视也好啦，啊嘛看手机啊啦，一直看一直紧足起来的吼，你叶黄素，咱介绍即款叶黄素，吼，咱内面讲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有感觉啊，好，安尼都对啊，啊，佫无贵啦。好，咱的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元，所以足侪咱的朋友吼，即马拢伫做保养，伫做保养吼。啊，咱的叶黄素呐，有要注文还图电话拿卡。好，啊，咱佫有介绍 B 群，哦，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啊，好，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啊嘛有这个益生菌，啊，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咱这个益生菌是混的啦。是混的齁，像讲好菌啊多，坏菌的旧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食饭饱，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哦，改变细菌重生态，这么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呢。哦，咱这阿个这个益生菌一盒880元，你那提三盒，哦，2500元，就这咱的朋友拢登记吼，哦，拢有伫。哦，注文咱这个吼益生菌，啊，拢逐天有伫个食，拢套一包来伫个食，吼，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有要注文欢呼，电话接哪卡？23056924，啊，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像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哦，啊个鱼油，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诶，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加拿大这个速力通的鱼油，而且。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底有 EPA 加着 DHA， 顶顶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这个脂肪酸的成分。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啊，你老爹讲纳豆，咱这款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底在成分呢，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啊，有这红景天啦、纳豆激酶啦、三黄啦，哈、哦，所以咱朋友有双倍纳豆，哦，咱这款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产品电话23056924，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怀念的播音员。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0: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先生吼，来甲咱朋友讲吼，即个鼓啦，可能讲打呼啦，哦，迄个鼾声啦，吼。诶，有咧困来鼓的人吼，伊拢讲我闹咧鼓啦，都咧困啊，你哪会知影鼓？边个人就知影啦，吼、哦。唔呐讲吼，边个人困眠嘛影响，啊，你家己本身吼嘛影响，迄、那个品质都无好啦，吼、哦。有当咱来鼓啊，边个人就甲你。浪一下，给你弄一下，看你卖个讲，对吧？人讲啊，你差啥啦？啊，你时尚什么人差什么人哦？所以要跟朋友讲吼，咱来当来了解吼，喜欢咱来搞这个原因吼，啊，咱的困眠品质就较好啦。哦，困眠品质就较好吼、哦。所以讲讲就是吼，咱困的时阵啊，你喘气啦，吼、哦，就发出一个声音啦，啊，发出声音，讲这个这不是什么破病啦。哦，所以当讲咱身躯若放轻松的时阵吼，咱伫迄个呼吸道、迄个肌肉吼，就较灵啦。哦，迄个肌肉较松垮。哦，咱鼻啊啦、甲嘴的这个空间吼，就变较矮啊啦。就地说讲空气吼，按只经过时阵吼，就较未通啦。啊对吼，会震动吼，啊啦，个有咧声音就会出来，就是因为安尼啦。啊，像我有一挂人啦，十鼻啦，可以十鼻啦较严重，还是讲咱这个嘴吼、口腔这个空间啦。哦，咱有一个扁桃腺啦，哦，去有这个扁桃腺啦，讲咱一直挤挤吼，一直该挤啦，挤到变作细时阵吼，啊，空气要通过时阵，是不是就较无容易？哦，较无容易吼，啊，所以就是赶快的发出掉这个声音啦。像讲那日时较忝的人啦，还是讲你困的姿势啦唔对，还是讲吼较大颗的人啦，这种可能啦，哦，可能吼，一地说讲咱的颔骨啊，吼，颔骨啊，四颗连断吼，迄压力就变较大，啊，所以咧讲的声就较严重啦。哦，就是安尼啦，吼、哦！啊，所以有人讲，俩种讲，我跟他讲呢，吼，是声音啦，啊，无什么影响，什么无啥影响，边啊老人在困，还是讲哦，咱啊出门啊去旅行啊，啊，一挂人啊，哪讲两三个住同一间哦，房间哦，恁啊讲讲个人拢困未起，嘛是有影响啦，吼、哦！其实咱伫个讲吼，讲的时阵有当时啊，吼，有一种有听过无，叫做睡眠呼吸中止，哦，睡眠呼吸中止，就是讲哦，你困的时阵。一低渐吼停止迄个喘气啊，哎，足危险的呢。哎，忽然身体吼，就无法度讲吼，适当来休困啦。吼，暗时了困未好势，品质就无好，唔对唔对。啊，日时啊，你看麦，日时就感觉足闲足忝的。吼，要做代志啦，啊，想啥啦，吼，迄注意力就无法度集中啦。吼，无法度集中。尤其吼，哪讲细汉囡仔，吼，细汉囡仔吼，因咱伫困的时间、困眠的时间吼，这个期间，囡仔吼，利用伊个身体吼。也分泌一种生长激素。如果伊囡仔若困无好势，是毋是影响吼伊大汉，甲着即个发育的影响？吼，暗时无好好休困，日时大脑若无法度运用，吼啊无法度来运用吼，啊甲着学习，是毋是记忆嘛变差？是毋是变差？所以咱困的品质真重要啦吼。所以你看嘛，那第一讲讲是毋是影响咱的喘气啊？心脏来吼，佮努力来运作啦。哦，长期可能就会去伤到啦，哦，去损害到吼，啊，尤其吼，那讲这个高血压啦，吼，啊个其他健康问题，哦，拢会较悬，有这个风险就对啦。所以你唔通小看这个鼓，我们是讲干那声音尔，我们是干那声音尔吼。啊，如果吼，咱那讲啊，咱困啦，唔管讲囡仔也好，大人也好啦，吼，一鼓吼，困的姿势嘛是真重要。吼，像讲你呐吼，多贪笑的时阵啊，一喙齿容易。

吼，向后边，向后边，将咱的呼吸道来塌掉的，吼、哦、啊，所以你来吼，吞吞困吞笑啦，吼、哦，困的姿势都是吼侧睡啦，啊，这当帮助咱喘气吼，迄、那个呼吸道会较顺，会较顺吼、哦，所以就是讲吼，困的姿势，吼、哦，莫困吞笑，还困吞气，吼、哦，啊，莫食伤饱。你困进前，你若食伤侪物件，会互咱胃部紧起来，吼、哦，会去对着咱迄个横膈膜，会增加互咱喘气迄个压力。啊，所以你讲个声音就更加大声，吼、哦，更加大声。啊，另外吼、哦，那常常吼杂片的人啦，还是讲过敏的人啦，吼、哦，一记得爱叫医生看呢。啊，保持吼房间吼算啊较清气，较袂讲吼，安尼有啥物营养啥子啦，吼、哦，啊，鼻腔就较通，较袂讲安尼杂片吼过敏就对。啊，大颗啦。大块买地鼠咱暗棍啊吼，暗棍啊啦，啊加着咱的那吼边啊在吼脂肪类比较较高，诶地鼠讲咱吼，迄、那个呼吸道变较矮，呼吸道变较矮，所以是不是大块冇影响？哦，所以体重爱拄好啦，安尼带当吼喘气会较顺，吼喘气较顺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如果你呐一直常常咧打呼吼，常常伫咧咳吼，足严重诶。吼、哦、啊，已经影响到其他的人啦，啊，是讲你家己吼，迄气拢喘袂过啦，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咯，吼，紧叫医生看吼，检查检查看卖是不是吼，扁桃腺伤过大，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了解讲吼，一讲的原因，吼、哦。

吼，很多爱这罐醋跟那油，咱这罐醋跟那油啊吼，你打工吼煎煮炒煎当然吼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呢，啊，像我你来凉拌吼。就是讲沙米沙这个青菜，哎，炒干了油麦，当直接给倒落去，哇，真素配，伊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咱沙青菜吼，青菜沙好啊，烫青菜啊，吼沙起来了，爱有一丝拉油呢，爱有一丝拉油，吼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咱的朋友用咱的炒干了油拢足惯习啊，足惯习啊，主要吼，咱这有顺，吼，咱每一个朋友拢有一个健康概念，用好油，用炒干了油。但是现在醋橄榄油市面上很多，你如果买到不顺的，还是说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我们介绍十多年了，这都老长前在醋橄榄上新鲜的时候，这种手工下去慢啊，都酒不好吃，你如果说煮吃就可以知道说，咱这罐醋橄榄油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顺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啊较乌色，较深色啦，较暗色，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咱这罐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价贵箱较俗，一箱里面底6罐，2900块，并且拢2罐2罐吼。已经这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人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啊，佫实用，主要实用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咱的朋友佫有注文产品呢，好、哦，注文咱的脆夹面呢，好、哦，夹完拢佫吼来注文，即马有用120包、230包，又给咱这个喉糖，好、哦，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哦，咱台面底吼，拢这天然的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啊，所以你来点咸吼，你安尼袂讲真甜，嘛袂讲真凉，都都好。所以咱边讲咱这荷塘吼，啊，然后呢买几多十包吼，啊来请大家吃，哦，你提一包，伊提一包啊，吼，这一包100块，台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酵素软荷塘，啊，加这脆夹面啊、芝麻核藻糕啊、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啊，佮咱这罐水梨膏、水梨膏、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好、哦，一罐400块哈。你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这首吼，霓虹的歌曲嘞，串首吼唱无名的乱歌吼。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电话那卡吼，23055692，是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咱拄阿滴讲吼，这个叶黄素啦。哦，足侪咱的大兄大姐呀，吼啊！你看那看电视啦，看手机啊，来足侪啦的，啊，拢是讲啊，秀清介绍的叶黄素吼，买来吃。哦，你看做一个保养吼，好、哦、有感觉哈，有差哈。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哦，有要做本产品电话23055692，23055692，七情相自己。

哦，这首《痴情上自己》哈，朋友讲要听江辉唱这首《孤情也绵绵》哈，咱即摆来安排。啊，朋友，这部那碟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有要注文吩咐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再多多利用哈，非常感谢，感恩，什么呢？暗自说，孤情也绵绵。

古筝呀、咪咪呀，吼，歌剧听几首啊。一个人，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23059924。

个人啊，哈、哦，这首歌嘛非常的轰动，哈、哦，受受欢迎的哈。跟他听到讲一个人旅途是足寂寞，哎，当然的咯。那要佚佗啊，哈、哦，要去倒位啊，上无啦，上无嘛，我加一个呀，哦，佮加一个人，在路途当中哈，唔叫谈我的公东公西。对不？啊，路途个景致啊，为山为水嘛，有一个讲的对象啦，吼，哦，较有伴啦，吼、哦。啊，你若讲吼，像讲一个人啊，你若要去安尼浸温泉吼，哎，买有伴你知无？哦，较安全啦，哦，较安全啦，吼、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第一天咱的节目吼，第一安排进行当中啊，首先一个人第一家讲话吼，啊，咱的垃圾有边啊，买足济人来给咱听呢。吼、哦，还有人甲咱收听呢，吼、哦，啊嘛，感谢啦，有咱的好朋友，吼、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哦，咱的产品啊，吼、哦，23-5-5-6-9-24电话拢来底甲咱助文，再一次秀清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吼、哦，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啊，不完的啦，我简单佮讲一下吼，诶、哦，咱有粗橄榄油，有葵花油，吼、哦，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咱到脑里煮食，所以用到油。咱的朋友最主要即马讲吼，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哦，无错，哦啊，像讲粗橄榄油，即马粗橄榄外口也足侪呢，市面上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啦、哦，有信用，主要咱这种老长进，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啊，哦，粗橄榄发起来上青时，拢紧改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啦，较袂讲大家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即拢石磨啊渣。所以咱到底煮食吼，煎煮炒制吼拢可以，啊，凉拌嘛可以啊，尤其三米三青菜，即款粗橄榄油你会当直接给倒落去，三青菜还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啊，你了检查再个掺落去，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即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加规箱拢较俗吼，即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吼，啊，佮有粗橄榄油吼，咱即个老树橄榄油，啊，另外葵花油，即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吼，所以朋友煮食，咱到底当天当早需要用到油，吼，看你要粗橄榄油还是讲葵花油，重点咱即种好油，即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陪酒。

0: 这些陪酒哈。咱有滴广告介绍在脆食面呢，哦，像讲咱的朋友吼，这个喉糖啦，一边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呢，哦，拢提来请大家吼，伊也提一包，伊也提一包吼。哦，另外落地啊、盘啊、不灵时啦，拢有一个喉糖甘一个吼，润喉啦，有当胃讲一个嘴吼，甘一个喉糖，哦，不会很甜，阿妈别讲安尼足凉的。哦，迄、那个味道，迄个气味，咱就比如讲哦，这个喉糖好吃呢。哦，甘一粒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啊，个脆食面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啊，哦，啊个元气糖哦，这拢一包300块哈、哦。啊，水来啊个，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啊，咱朋友有听到讲，咱介绍这水来啊个哦，内面得成分这尼啊济哦，有10种滴。哦，除了讲这水来啊。哦，迄种细泡会温那都去控嘞，去控偌久嘞，控出剩一丝仔尔，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来就来底底有这水来，个麦门冬内面底主要成分啦，个麦门冬啦、百合啦、玉竹啦，哦，刷松茯苓陈皮，哦，所以一罐400块，咱的朋友，那么过咧规半大滴一罐，哦，冰下一个保养哈。你注文欢图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故乡的列车
1: 啊，故乡的风景悠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5年了，这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2: 是
1: 的。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啦？
2: 你家己唔讲。
1: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2: 我姐姐伊不唔敢讲。
1: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伊是怎样啦？
2: 伊已经出嫁啦。
1: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这是新版的，我听来听起来感觉吼，迄个较古版的吼，故乡的腔啊，较好听。啊，感谢朋友吼，啊，节目那底听啦吼，啊，有需要服务所在电话再拉卡，感谢吼。讲要听《海海啊人生》哦，这个当然陈英杰来唱的啦吼，感谢大家，大家听这首《海海啊人生》。

海的波浪，雄雄来打侵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定到阮阵阵的心痛。

这首《痴情大西江》，我感觉听起来跟那较无啥同款吼，啊都也无同，啊边边拢是唐飞唱的呀，但面底吼变如迄个口白啦，好的，加一下口白啊，伊演唱啊听起来吼，也较无亲像吼，拢无口白迄个开迄个味落掉啦吼。感谢朋友啦，阿达吼，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无咱阁换一下味好不好？换一下茶余饭。第一本后吼，啊，下晡四点吼，秀清有一个节目，即六十分钟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吼啊，电话同款啊，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 23056924，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啊，咱等在下晡四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吼，再会喽。

0: 90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是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迄报纸吼，头版的吼，拢写个足大字的，吼，就是讲，政府吼，有打算要提供吼，零岁到十八岁啦，吼，每个月5000块这个吼，行动的津贴啦，吼。但是呢，这个详细吼，这个细节后礼拜会做一个公布啦。因应着吼，囡仔即马少啦，啊，所以政府有打算要提供零岁到十八岁。哦，每个月5000块，这个哦，成长的津贴，并且将一部分吼，欠入咧这个儿童未来这个口座，一年这个经费大约吼是2000亿。行政院秘书长尤迪讲，吼，这个预算因为有涉及到这个啊，甲着修法，所以确切的方向吼，伊往伫个演绎阶段，哦，将会用上界快速。社会一旦接受的方式吼来提出，也嘛盼望立法院来支持。行政院上紧吼，将伫后礼拜四这个议会会提出着这个完整的方案。政府已经推出这个台湾人口对策哦，这个新的战略，其中家庭支持篇有18项策略之一，就是讲提供着吼零岁到十八岁哦，每个月5000块这个吼成长的津贴，又分作两阶段。六岁进前5000块，或是乎家长运用伫吼照顾囡仔；七岁到十八岁，就是预计将半数的津贴吼欠在即个儿童未来即个口座内面底。到时阵吼，预计会将36万块作为本金，哦，本金，倘若应用着看要就学，还是讲要创业来用。即、这个计划预计吼，明年正式上路。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诶，咱来讲这个台北北斗吼，北斗地区吼，诶，以前吼，我多摆咧载人客啊，有听过无？迄阵啊，足久啊，足久啊啦，载人客迄阵是相当足方便的啦，随叫了吼，叫车吼，啊，因咧我多摆哦，几分钟就到伊啊，所以迄阵哦，成为是北斗吼。干那有诶，这种吼，奥多拜啦，吼，机车载人客这个文化，不倒因为这个山坡地较济啦，啊，地形嘛较特殊啦，啊，奥多拜伫个开吼，比车伫个开较方便啦，所以早期吼发展出吼，用奥多拜机车伫个载人客这种这个文化，啊，大家嘛这个乌布吼，伊嘛吼，伊计要来推出啦，要来试办啦，用奥多拜载人客这个计划啦，吼，交通部伫个讲吼，你唔好去处罚哦，不可以哦，吼，乌布拍算要伫台北市北投地区来试办着这个机车载客服务，交通部昨昏表示吼。使用机车载人客在这个法令上并无温存，如果你不能在这个违反规定的征地下自己来试办营运，为这种违规经营而且来载人客，依法会给你罚咯，驾驶人相关罚20万，啊，公司相关给你出2500万的这个罚款，哈，因为现在这个法令并不开放和这个机车哈从事载人客服务，所以乌布你袂当依着讲你这是试办的名义，在这种违反法规前提下自行哈来营运哈。

公阿嬷吼，你有甲恁安孙的吼，算一种游戏哦，吼，诶，这大人嘛是爱算的吼，也就是讲这个骨牌啊，哦，因为那白虎水啊，吼。啊，有各式各样的花样啊，吼、哦，登来登去啊，咱来样摆吼，啊，迄个距离啊，摆了那丢吼，啊好啊，摆好了呢，莫叮当，我来叮当，啊，咱按头一地，头一张啊，啊个塞落去，哦，规排那嘟噜噜噜噜，叫做骨牌效应啦、啊、吼，你捌算过这无吼？真久唔捌算啊啦，哦，咱个那讲到这个骨牌吼，我、哦、大家拢会去想到吼，就讲规排吼。哦规排迄个骨牌小莲刷倒落去个画面足水个啦，吼、哦！但这其实唔是讲吼，这个骨牌吼多想开始一种这个生活。听讲啦，这个骨牌吼，这是来自这个中国早期吼，用迄种动物吼、哦、动物迄个喙齿迄个骨咯来制作啊，所以迄种叫做吼牙牌，也是讲叫做牌酒啦。啊，这个牌面顶管有刻着吼，敢那咱了迄个哈。迄、那个十八刀啊，顶管迄个点数，吼、哦，大部分拢用伫即、這个吼，咱伫耍游戏啦，是讲跋筊用的六十八刀啊啦吼，啊，但是毛人吼提来吼，算讲讲迄个跋迄路运势就对啦，占卜运势吼。后来呢，这个骨牌流传到欧洲，吼、哦，有一名即个意大利的传教授，哦，终于吼送给因查某囝吼，啊，所以一开始呢，因这查某囝是照即个点数大细吼。哦

来耍这种吼接龙的游戏啦。啊，不要去想到讲，哎、欸，啊不将这个骨牌一张一张给拆起来，给拆起来，啊摆做吼各种这个图案。等讲吼头一张这个骨牌吼，那给杀倒了，后边这个骨牌小连锁的拢倒落去，哦，形成一个吼，又个连贯，又个真有趣味。吼、哦，一个这个画面，后来呢，这种吼、创新的算的方法，渐渐吼。

喙齿的骨啦，吼、哦、牙骨来制作，即马改做吼色彩较鲜艳，啊个耐用，啊个安全吼，迄、哦、种塑胶的材质啦，吼唔拿讲会当吼做迄种吼结合的数学，吼、哦、啊会当做益智游戏，吼也买当发挥吼，迄、哦那个你有啥物创意，拢会当发挥，该摆出着足水足水一个即个图案出来。所以讲到即个骨牌生还吼，无、哦、困难啦。当然你首先爱布局。好、哦，爱布局，照顺序摆落去，好、哦、摆好了，再轻轻啊，吼，佮头一张即个牌，轻轻啊，佮塞落去，啊，你就当享受讲好，咱讲吼连锁的反应，吼、哦、骨牌效应，吼、哦、真趣味啦。即、這个骨牌基本摆法，吼、哦，基本摆法就是简单直线啦，直线啊，佮有咧分开分叉，啊，佮就转弯，吼、哦，即、這个直线佮上简单啦。吼、哦，上好摆啦！只要讲从这个骨牌，就是摆个直直的线，安尼就可以啊。要唔过你伫摆当中吼、哦，你咪注意讲，这张甲这张的这个吼，一、哦那个距离就对间距吼、哦。你若讲两张，这两张这个牌吼，若讲离了伤远吼，真可能就无多顺利吼，摔倒就一张这个牌啊，就变停离遐啦吼。一般来讲吼，这个骨牌吼，这个中这个距离差不多，你看这个你这张骨牌，骨牌宽度一半就对，吼一半宽度，还是讲吼稍微较密淡薄啊，安尼开当讲顺利吼，修炼出骨也拢倒去，吼骨牌效应。啊，另外讲吼分开的分叉这呀，要学这个骨牌一旦吼来倒去。吼、哦，这个路线倒去，按单印吼变做吼几落条，所以这个骨牌伫推进的时阵有分做吼主线甲着支线，向无同方向吼、哦、来摊开，一旦有这个图案变化吼、哦、更加丰富，吼、哦、这是一个一种分叉吼、哦、这个摆法，啊，佫一种转弯的啦，转弯的，哦，转弯买当改变着骨牌吼。哦以前进的一个方向，譬如讲有的是一种直角转弯啦，还是讲一个弧形的转弯啦，无同款的转弯的形式哈，会当和这个图案啊，会当出现着无同款迄个形啦，真水真好看哈。只要讲轮流哈，轮流啊，这个摆直线啊，这个分的啊，这个转弯的哦，然后这个技巧，对当摆出了哈，各种比较较复杂，一个精彩一个图案。哦，也形成互人伫看，紧了紧了，摆好啊！吼、哦，要开始啊！一白起吼，头一张块塞叮当，哇，贵安尼骨牌效应，骨牌秀，足水足水的啦！吼、哦，甲朋友讲吼啊，真久冇耍这个骨牌啊！吼、哦、啊，是等在阿公阿妈吼，甲咱安孙的吼，伊咧耍个益智游戏，不然来摆一下这骨牌，吼、哦，真趣味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好、哦，大家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杯介绍哈，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书盖个加落去吃，这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书盖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咧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哦、秀清的电话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生。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奶油好啊。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哦，朋友，那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人吼爱读册啦，吼读册讲咧长智慧，吼靠迄个知识啦，吼爱加读啦，吼啊唔通愈读愈册呢。咱伫以前咱迄个年代吼，开始要读册吼，迄阵无迄个幼稚园啦，吼直接落来读小学吼，就开始去读册啊。啊，即卖囡仔吼，有阿个咧包尿布啦。就开始吼去读册，伊咪叫做读册啦，吼、迄个幼儿所啦，啊囡仔有人甲咱带、甲咱顾，啊个教囡仔都对啦吼，即卖有咧幼稚园啦吼，所以讲即卖囡仔吼是毋是真幸福吼？啊讲起来啦，那有幸福，即细汉啊落来去读册啊吼，阿公阿妈带安孙的吼来去上学啊啦，来去读册啦吼。啊咱讲到即个读册，古早啦，古早即学生囡仔吼。新生要入学啦，因为一个入学礼，你知无？伫古早吼，囡仔是差不多四岁到七岁吼，都要进入了人生一个新的一篇开始啦。就是吼，按这个基础学起吼，咱讲的启蒙入学啦，就是表示讲吼，要开始要读册啊，要来捌字一个开始啊啦。要么是一场吼真庄严，也个并且足温柔一个生命的仪式。这个仪式吼仪式啊，人讲叫做吼，开书啦，开始看册啊，甲册拍开啊啦，吼开书啦，个破学啦。还是讲吼，更加有一种吼诗意的叫做吼破蒙啦。迄当时吼，并无讲统一的吼，迄个吼，开学的日子啦，吼，无像是讲咱今嘛吼，各有一种吼，实验室啦。以前迄个家庭吼，都是爱选一个吼好日子啦，吼，咱讲选一个吼黄道吉日，啊，找一个吼天气真好的日子啦，啊，就看到咱的囡仔吼，牵着小手踏入到这个书院的门槛。哦，迄个门槛关关啊，该打过，你只卡打入去了后，唔拿讲就是吼入学，唔拿讲是入学，更加是人生的一个吼，无同的阶段，两种的情况吼，啊，就是讲按那个懵懂无知，啊，到了就吼知书达理、知书识礼一个开始的点啦。因迄阵吼要入学进前啦，咱滴讲这是古早。好，古早吼，新生要入学进前，迄家长吼都爱为囡仔吼穿啥货啥，文房四宝啦，哦，文房四宝就是笔啦、墨水啦、纸啦、墨盘啦。除了讲这拢是吼求学基本的这物件，有时阵哦，甚至家己还爱穿啥呢？穿一只刀啊，穿一只椅啊啦。可见迄当时这种的书院吼，并不是一种吼爱收钱的。并不是盈利的这个机构啦，所以这物件吼，拢家己爱穿。

啊，这老师呢，嘛不是讲吼保姆来你来顾囡仔呢，吼、哦，有钱人的啦，有钱人的囡仔吼，更加有更加济吼。不是咱都话讲个传，即系文房四宝，迄有钱人凡事是文房八宝拢有啦，足济啦，甚至吼、哦，家己佫炸一下吼、哦、书堂啦，吼、哦，家己派一挂即吼文房四宝啦，吼、哦。第一个广东吼、哦，潮州汕头家吼、哦，啊，佫一种真特别个吼，开蒙个即个套餐啦，吼、哦，安怎讲、哦？就是讲有爱传一只吼鸡脚啊啦，吼、哦，啊，佫一支长长个肠啊啦。啊，佮食啊，即个肠啊饼啦，吼、哦！啊，你穿这是要去拜土地公哟？唔是啦，唔是要拜拜用的啦，是要吼、哦、送咱的囡仔去读册啦。啊，读册就佮炸这物件，炸鸡脚啊啦，肠啊啦，炸饼啦，迄是甚物意思？吼、哦，鸡脚啊呢，公鸡，吼、哦，鸡脚是咩？就开始提啊，吼、哦、啊，提落去代表吼、哦、一鸣惊人啦。吼、哦，鸡脚代表是这啦，吼、哦、啊，这个肠啊等等嘞，就是表示啦，吼、哦、聪明过人啦，聪嘛，这肠啊聪嘛，啊肠啊饼嘞，聪明嘞，聪明就祝福囡啦吼，聪明伶俐啦，啊这种爱用国语讲吼，在稻谷啦吼、哦，所以这些国家真正有趣味的吼，在时尚吼，流传到现在啦吼，啊咱就要知影吼啊，穿一只鸡脚啊，吼、哦、真高提啦，一鸣惊人啦。啊，肠啊呢，聪呢，聪明过人啦，哦，啊，肠啊饼，哦，就是啊，聪明伶俐哈。你这个古早哈，因的学习是非常的新鲜，新鲜的开始哦。哦，所以讲这唔单是讲囡仔代志，更加是规家口啊人吼，一件真大代志，真慎重的代志哈。家庭爱个安怎，爱个穿吼，一挂这拜拜物件，咱讲的贡品啦。哦，爱拜吼、哦、拜孔子啦，拜一下孔子，伊表示讲吼、哦、尊师重道迄个心啦。你早期吼、哦、在贡品吼、哦、拜拜这物件穿啥呢？就是芹菜啊，个海藻为主啦。芹菜个海藻，芹菜海藻，芹菜咱讲国语芹，芹就是吼、哦、勤劳啦。哦啊海藻。海藻哈，就是很早的早啦，哈，这意思哈，就是讲哈，勤奋早起啦，哈，勤奋早起，所以这拜拜物件这片呢，后来哈，慢慢哈，各有升级啊啦，慢慢升级，但是无变的，就是讲哈，迄个敬意，咱的诚心的敬意哈，甲一开始拢同款啦，啊，这个拜师的过程哈，是更加慎重哦，第一阵有一破这个哈。太传雄烈当中，都记录了明代哈，明代因哈，一处这个哈拜师的典礼啦。首先呢，这个老师啦，老师必须要都是因当地哈进入学习的人啦，啊，品德真高尚的人，啊，学生的家长呢，都是要传啥呢？爱传一挂教礼啦，哈，啊，甲着这个邀请函，再三再三恳请老师你爱收阮的徒弟啊啦，哈。啊，入学这一天呢，啊，这囡仔都爱先吼啊拜孔子，啊，然后再个拜老师，吼、哦，啊，父母呢啊亲手牵着囡仔，吼、哦，按头前门，吼、哦，行入去这个寺院，干那吼都是将这个囡仔亲身教托好吼、哦，这个知识，甲着这个礼仪啦，吼、哦，啊，说落来呢，啊，个誓言咯，誓言款待老师，代表的吼，唔拿讲是一份这个感谢。更加是一份对着教育真深的一个尊重啦，这就是入行吼爱崇拜这个孔子。啊，过来呢，第一因迄阵吼，迄、那个年代啊，无迄个乌帮啦，无迄个分别啦吼。因这个吼，有一个叫做吼开辟礼啦，开辟礼，吼，会使讲是上界有迄种吼仪式感觉的，吼，老师会伫这个囡仔下头。在囡仔下头吼，点一粒这个吼朱砂红痣啦，点一个红痣啦，哦，这叫做啥呢？好、哦，给你开天眼啦，哦，开天眼，哦，讲点这个吼一粒红痣，哦，痣红痣，哦，这个痣，哦，跟咱的智慧的智啊，智慧痣，同一个音啦，哦，咱听就知影，就是表示啦，哦，按这个吼开始啊，哦，咱有智慧啊啦，长智慧啊啦，啊，好囡仔吼开眼界啦。吼、哦，开眼界吼，啊，这个心窍、心地渐渐都明朗啊啦。啊，囡仔从此呢，未使过吼，跟那是厝内面底，这个安尼吼，教囡仔，这个小淘气。

未使安尼哦，人即嘛是一位吼文质彬彬的学生啊啦吼。伫个迄阵因迄个年代啊，都无像是即嘛讲什么手机啊啦、平板啦、啊，无即个电脑迄个年代，因要学习，学习吼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代志。每一笔即个注释，每一声即个叩拜，每一下迄个竖杠，拢是家族啊、甲着囡仔哦，对着知识的偏见的约定。古早人这个入学礼吼，真正所教咱的，唔那讲是爱尊师重道，更加是提醒咱教育啦，未使跟那是一个知识的灌溉，而是咱人生一场庄严的开始啦。好、哦，跟咱朋友来讲到古早这个新鲜，好、哦、要开始读册入学礼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哦。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多，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啉高。

淋巴在咱，也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好，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说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签字。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亲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随起两首台语歌，陈一龙的《江边敢是男人》，伤心的所在，再来。曾雅雯的《想厝的人》。

各位听众，咱今日真好，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日咱来介绍南瓜子啊，吼、哦，南瓜子的迄个功效。南瓜子啦吼、哦，南瓜子伊富含迄、那个镁啦吼、锌啦、蛋白质啦、抗氧化剂这物件吼，对心血管啊、血糖啊、尿酸啊拢。

诶健康拢有帮助，一旦帮助迄个入眠了吼，啊提升免疫力，对男女吼拢有好，拢有好处啦。尤其是对男性的性功能吼，啊甲迄个大人的迄个排尿的顺吼，无顺吼，有帮助。啊，但是吼，啊适量来摄取了吼，配下面食伤济吼，诶热量伤济，建议一天吼差不多10克至30克左右啦。好，咱即卖开始吼。

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因为伊富含伊的镁嘛，含不饱和脂肪酸啦、啊、吼，所以当降低迄个胆固醇吼，降低胆固醇，啊个缩减迄个高血压，一旦增加迄个血管的弹性了、啊、吼。好，那就是讲第二个好处吼、啊，对于男性的健康有帮助啦，因为伊有迄、那个锌吼、啊。诶，含量足高的哈，所以讲对于提升迄个精子的品质呢哈，啊个数量拢有帮助。伊会当维持迄个睾固酮的水准了哈，啊个改善尿泡酸的健康哈，啊个迄个排尿的问题拢有帮助了哈。好，咱即个讲第三个好处哈，伊会当哈调节血糖，因为伊有含镁嘛，啊有迄个膳食纤维嘛，哈。啊，个底部的迄个固醇吼，所以当帮助稳定血糖。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好，所以去听你好大吼，都春梅，疾晃的马车。

这是林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南瓜子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啦，好做助眠安神啦。因为伊含有迄个色氨酸吼，啊加迄个镁吼，南瓜子的南瓜子吼，含色氨酸甲镁，所以伊会当帮助合成血清素，啊加褪黑激素啦吼，所以伊会当改善睡眠的品质。好，用今麦讲第四个好处啦吼，就是对于骨骼吼，啊加免疫吼有帮助，因为伊有丰富的镁、磷、钙这些矿物质，所以讲对于骨骼健康吼有帮助。伊又可以当提升免疫力。今天讲吼第六个好处了吼，就是伊会当抗氧化，啊个抗炎、抗发炎、抗发炎的吼。因为伊有类胡萝卜素，吼啊钙维生素 E， 所以伊会当中和迄个自由基了吼，一定减少发炎的机会。好，咱今麦讲吼，第七个好处了吼，就是对于膀胱吼健康有帮助啦。因为伊有木酚素吼，所以讲吼对种强化伊的骨盆腔啊吼有帮助。啊，个强化伊的排尿诶排尿的伊个肌肉吼有帮助。对于膀胱过动症吼有帮助。好，那这么讲第八好处了哈，对女性的健康有帮助，因为木酚素哈，会当调节你的女性哈，诶，那个荷尔蒙了哈，所以对预防那个骨质疏松哈有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哈，休困者继续来听歌哈，所以是国语歌张学友的吻别。

恁今日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南瓜子啦哈。即卖也许好处哈，已经拢介绍啊啦哈。即卖要来介绍爱注意的代志哈，注意事项哈。第一件，就是每工哈南瓜子迄个摄取量哈，建议差不多十克至三十克左右啦哈。第二点齁，片面过量啦，医院齁列出上济迄个热量，喔，迄种南瓜子热量嘛是袂少啦齁，啊是讲起解掉迄个胃肠齁，你若过量就解掉胃肠啦齁，安尼就是诶适量就对啦齁，卖过量，好，注意事项就是这两点啦齁，好，安尼今日恁齁对南瓜子、南瓜子诶介绍齁，大家做一个迄个抗战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拄只迄首歌叫《相逢北海花》，听起来阁是未歹听啦吼，真好听。这是于天龙唱的《相逢北海花》，这歌做甲就好听。讲吼，在北海花遐吼，看夕阳啊，那是非常漂亮的画面，就水的啦。那呢？北海花吼，北海花呢，都是吼按淡水遐过去遐，在海边啊遐吼，咱拢台叫做北海花，按淡水到三芝，再来到白沙湾啊，再来到金山、雅柳、西到基隆，这段拢叫做北海花，这咱呢，就习惯按你台叫啦吼，这拢在挖海边啊，啊那是啊。较好天，尤其是热天的时阵哦，夕阳哦，这个太阳日头落山哦，有诶，红色的夕阳哦，迄时啊，光线会折射哦，啊，看到啊天红诶啊，日头红诶啊，迄个，互咱这那些的天空，那些的天顶然后有啊，另外诶溪水，有当时你会看到紫色的，啊，搁有当时哦，你会看到铺红色的。哦，还是日头光的折射的关系啊，真正足水的啦啊！明仔载都是拜六个，明仔载阿里气象署的资料是讲啊，好天啦，参照今日拜五吼，因为有风面。

因诶影响啊，迄、那个方面吼，伊无入来到遮，是伫北部诶海面上吼，即、這个大海遐啦，所以讲对咱无介直接诶关系。但是呢，新德以北咧一寡所在落地渐好吼，中头过了后山区吼爱注意啊，有可能会落雨哦，山区啦吼、哦。啊，气象署嘛对中南部啊个东部。

哎，这个关温度可能到36度，36度。现在外面是湿湿吧，啊，有云，哦，所以呢，天，哦，那个不是真光，哦，就是安尼，雾雾大雾安尼啦，吼，啊，看安尼，要像乌阴天，乌阴天，但是佫出日头。今仔日吼，咱台湾周边也是西南风的这个环境啊，所以呢，哦，就是哦，咱这个诶西南边，西南边。西南风、东南风、西南风，就是嘉义、台南、高雄那边啦，吼，吹西南风啊，所以吼，新竹以北啊，就是哦，较容易有这个局部的低降雨，吼，这个局部的低降雨主要是因为哦，在外海、北部外海遐吼，有一个风面，风面到遐，吼，伊可能会受到吼，太平洋高压的关系啊，伊会转弯风。等方向，所以对咱无直接的影响，啊，这个等方向了后都走起来啦，走起来，所以明仔载吼，讲咧，明仔载拜六礼拜啊，到后礼拜二吼，拢天气拢真好，较无水气啦，哈，今麦气象署讲拜六到后礼拜三。拜六到后礼拜三各地哈，拢是好天的天气，而且是高温炎热。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哦，啊，那些咱若是有出外吼，你都爱补充水分，迄水吼榨一下，得榨一下哦，随时啉一下啊，参像迄款的运动饮料吼，你买一罐啊，来套一罐冷水、冷滚水吼，冷滚水啊吼，安尼套的来啉，较袂遮咸嘛吼，啊，随时拢补充。这个水分啊，够早暗温差较大，所以呢，早暗嘛，你都爱穿好较温暖的啦，吼、哦。在中岛吼，相关温吼，有的所在是36度、34度到36度左右哦，吼、哦。啊，咱今嘛呢要挖五月底啊啦，吼、哦。这太平洋这大家呢开始吼、哦，无稳定啊，这热带扰动的情形啊，愈来愈侪，愈来愈明显。后边呢，是不是呢？这个热带型的地气啊，哦，热带型的地气啊，还是呢，风台哦，慢慢会形成啦，哦，差不多啊，差不多，爱来这个风台爱出现啊啦。在年初的时阵都已经有一个风台啊，哦，今麦呢，国内的风台可能要排第三、第四号啊，哦，啊，提醒啊，就是讲，这个。干呐吼，咱咧金门遐啦，马祖遐啦，即几工啊吼，雾较厚，雾较厚哦，你要注意哦，注意呢，要去的即、這个飞林机，还是要转来飞林机啊？有当时即、這个伫个吼，伊安有一个朋友啊，伊就定定去金门啦吼，啊定定咧哦，都讲哦，即、這个在金门遐吼，还雾伤过厚啊，飞林机无飞，飞林机无飞吼，有可能就是爱呢该。坐船啦！继续啊，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翁立友唱的歌曲《人生一出戏》。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他伊安买荷塘，一摆就是买15包、20包。伊安来好奇的问讲：啊，那一摆买这么多，敢吃会完？听众朋友讲，买荷塘哦，会那个朋友结缘啊，出去佚佗啊，坐游览车的时阵哦，一人分两粒啊，都无啊啦。吃过的人拢讲啊，好吃哦，凉凉，袂伤甜，软软 Q Q 啊，袂加脆，袂加脆汁，有中药的味呢。是啊，咱这味的荷塘内底不只有中药，还佮有加素。中药的成分是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姜加薄荷，有枇杷膏的口味。一包是30粒，哦，拢分别包装，一粒一粒安尼包装，炸出门啊方便，请朋友食嘛真方便，真大方。不管啊，听众朋友哦，买来啊，甲朋友结缘，一包大大包啊，甲100块，100块内底有30粒。30粒，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哈，23072855，23072855。
0: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呢，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
2: 元气糖、水梨糕，
0: 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哎，未少人吼，常常咧目睭咧打涩，吼，安尼擦擦啦，啊，拢以为讲吼是啊，目睭过度使用还是老化，啊嘛真侪是因为老化造成啊目睭啊会安尼打打涩涩哦，啊擦擦吼，敢那点点安尼啊，迄叫做干眼症啦。啊，最近吼，医生讲吼，这干眼症吼。除了是啊，讲诶是喺老化造成，啊是呢，目睭过度使用造成诶，嘛有可能哦，是因为主体免疫疾病诶关系，有迄种叫做哦干燥症啊，嘿，干燥症时哦，主体免疫系统出问题哦，啊，即种诶诶主体免疫系统出问题所造成诶干燥症哦，叫做啦休格连氏症候群。啊，所以讲吼，这干眼症啊，除了吼，是因为目睭的这个系统哦，所造成的目睭的不舒服以外，吼干燥症卖造成目睭的不舒服，帮干燥症就是主体免疫的疾病。中基病院的团队哦，上新的研究发现哦，干眼症平均吼比咧主体免疫疾病近视比较近呢。提早三年出现啊，所以讲啊，这意思就是讲咯，咱啊身体那是有主体免疫系统疾病吼，开始这个要压起来咧，三年前吼就先出现在目睭，目睭都有啊打涩的问题，啊这问题呢就让那是照遐竞争来看哦，啊医生呢哦都初步的认为讲，啊，就是干燥症啊，就是大干症啊，哦，不是干燥症哦，因为干燥症阿未比较紧，所以呢是叫做大干症。重点就是那有大干症的人啊，你来直接注意家己的身体的变化，身体啊疾病的竞争啊，像像一面43岁的小姐呢，伊都是这几个月来吼，两粒目睭拢打涩吼，啊个就容易疲劳，啊吼，啊个有一个就是吼，脚巴的关节会酸痛，哎，啊这脚巴的关节酸痛吼，甲目睭那有什么关系？但是啊，因为呢，伊拢找未出原因啦，吼，啊，这个伊要去。啊，家人的重点病院的眼科，哦，应该是哦，有持续在看医生啊，所以呢，眼科的医生详细在问啊，确诊讲是哦，干燥症所引起的大眼睛啊，啊，个有另外吼，家己重点眼科的医生嘛指出，大眼睛干眼症。是因为吼，咧目睭的目油啊，哦，失去平衡，造成咧目睭打涩，哦，啊打涩都会话烧烧、惊光啊，视力模糊这竞争，吼，啊，这个那是吼，干眼症、大眼睛、目睭这部分咧，大眼睛吼，有分组吼，三种诶，第一种是吼。这个目油分泌不够，第二种是目油啊，伤过紧哦，都打起；第三种是混合型，都、就是两种拢有啦。啊，干燥症，打扫症所引起的，哦，目睭的干眼症，目睭的打涩的竞争，这主要是因为哈、哦，这打扫症、干燥症啊、哦，所引起的这个。慢性的主体免疫疾病吼，啊，咱的这个免疫系统攻击着啊，身躯内底的内分泌吼，啊，造成呢目睭大、嘴大、全身躯型的发炎。所以，那是讲吼，有迄目睭吼大涩的朋友，啊，开注意一下，是不是讲会嘴大，是不是讲会全身躯的这个酸痛？尤其是吼，针对着少年人，少年人吼，这个长辈吼，年岁较大的长辈啊吼，常常嘴大，常常咧规身躯的酸痛发炎嘛吼，目睭大，这有真侪的机会吼，机会真悬啊，是因为啊，逐年的老化退化，但是呢，那是少年人啊，未到吼，所有的
诶器官拢伫啊老化退化即个阶段呢，都有在竞争，诶都爱注意。所以伊安吼常常拢甲听众朋友讲，你去看医生啊，第医生呢，因吼伫看病历表，第一个医生会先偷瞄，吼带你看一下年岁、年龄啊，因这是吼因咧做吼即个判断的第一步吼。啊，迄个干眼症吼。那是讲是免疫系统所引起的，好，免疫系统疾病所引起的目睭的打涩的，一般呢，就是讲吼，新目睭打涩，啊，慢慢吼，佮佫出现其他的竞争，啊，那是持续佮在治疗嘿，哎，差不多爱三年的时间啊，其他的竞争拢出现啊，佮确诊讲吼是打涩症。打扫症就干燥症啊，就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啊。参像讲诶，肺梗炎的患者啦，吼，也虽然讲哦，目睭哦打涩的问题无关，不过吼，因为肺梗的发炎，啊，咱身躯吼目睭才有足侪足侪肺梗吼，迄肺梗拢足油诶，所以就较足容易变成吼感冒炎。啊是呢感冒破空喔、哦、这嘛是啊就是讲这目睭的问题另外造成的啦吼、哦、这唔是干那目睭喔干那目睭的这个感冒发炎啊吼、哦、啊是结膜发炎啊目睭的疾病喔的问题啊真侪款型真侪款型吼、哦、啊咱主体免疫疾病所造成的大眼睛吼，甲咱的免疫系统内底的这个T 细胞过多。

哦，过度来外化有关系啦。啊，因为哈、哦，这个免疫细胞哦，先会外化，就会外破啦。啊，去攻击掉吼，目睭的这腺体，目睭的组织哈，造成到目油伤少哈。这大眼睛吼，唔是干那讲单纯的目睭的问题，提醒呀哦，有可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按头看。家己的这个年龄哈、哦，啊，你来啊注意一下哈、哦。这因为呢，这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啊，真正是真歹处理啊。主体免疫系统哦，所发生的疾病嘛，是全身躯的器官拢有可能会发起来，但是发在倒位，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啦哈。啊，有的人是拢无这个问题，啊，有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问题发作、发现啊，在多位呢，无一定。

0: 这首歌是江汉文所唱的歌，叫做《影啊话》。
1: 听众朋友啊，伊安吼，甲咱来分享讲吼，咱每天啊，咱拢有在呼吸，啊，咱的环境吼，拢有这个味啦吼。像就伊安骑奥多拜啊，即摆若无戴口罩吼，会冻袂掉，因为迄奥多拜吼，戴在人后壁，还有迄款的汽油的味嘛，真正真艰苦吼。啊，但是咱爱闻迄芳芳的味，迄芳芳的味吼，听起来真舒服啊！像像伊按有当时啊去个花市哈，啊伊有迄种诶，有迄芳味诶，迄种诶，植物啦哈，啊但是小摸一下啊，迄薄荷诶凉凉的味道，真天然，真自然哦，天然迄芳味，闻起来吼，人都安尼精神就好诶，哦，安尼个，干那吼，规个都是安尼心凉鼻透开迄种诶感觉，啊毋过吼，咱。但你这环境内底嘛有足侪芳味，唔是。

天然的，人的专家讲哦，唔是天然的迄种的香味哦，这会伤油脂呢。一般咱干那知影讲哦，要顾咱的油脂，咱就是要卖食伤咸，卖食伤甜。即马吼，有诶研究讲哦，这个有一种有一挂的香味哦，即卖伤油脂啊。啊，第一呢，会伤油脂的香味啊，是虾米呢？是炒菜的味啊、哦。为什么讲炒菜的味会伤油脂呢？因为吼、哦，咱咧厨房迄油烟啊，迄味呢，那是讲是吼、哦，先降温去台劈的，好、哦、去台烘的。啊，迄种的味吼、哦，虽然是真香啦，吼、哦，炒菜就香的，但是迄油吼、哦，因为啊，迄、那个油烟吼、哦，就是呢，降温啊，可以变迄个味出来，吼、哦、啊，迄、那个可以降温吼，迄、哦、油受着降温，啊，佮加迄食物的味，可以造出来，迄种味吼、哦，内底有多环芳香精，哦，所以迄种油烟哦，迄种炒菜香味，唔是健康的味，唔是好的味，第二个就是拜拜的香。的味哦，拜拜的香的味啊，伊得烧，迄烧哦会出现啊 PM2.5，迄嘛是多环芳香精哦，可能阿个有诶重金属哦会造出来哦。第三个就是吼、哦，车里内底阿是哦，变色内底芳香剂哦，因为因咧芳香剂哈，迄化合合成诶，内底吼有这种化合诶。香精吼，还有甲醛吼，啊，第四个吼，就是咧啊，这个洗衫的迄个洗衫精吼，啊是咧洗衫粉的香味，啊，迄种的香味呢，嘛是啊制作出来吼，迄内底啊，就是吼，人咧加乙醛在内底，加有迄种香味吼。第五个就是吼，烧火迄种香水。好，迄个香水啊，要做出来，有迄香味，迄当然是化合的啦，吼、哦，化合做成的啦。啊，内底添加什么呢？伊来讲来添加吼，邻、哦、苯二甲酸酯啊，吼、哦，啊，这都是塑化剂啊，吼、哦，这种的呢，因为哈、啊，伊添加这邻苯二甲酸酯，会当将迄个合成的迄个香味，吼、哦，带伊啊，用在内底啊。当迄罐啊拍开呢，迄、那个邻苯二甲酸酯伊就会啊，伊会较轻啦，所以伊会啊会飞出来，吼、哦、按罐啊内底安尼飞出来。啊，迄种的物件是塑化剂吼，迄、哦、种的物件会交了着咱人的内分泌吼、哦、啊这个安那、啊、是讲吼，迄、哦、种的物件咱片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吼、哦，啊，入去到咱的油脂，吼、哦，啊，油脂呢，都爱在代谢，爱造成油脂的肾小管，油脂的内底的这血管啊，受损伤，啊、哦，所以讲有一挂的香味，哦，你嘛唔通直接片，直接用，哦，包括炒菜的油烟的香味，拜拜香的香味，哦，放迄、那个。车内底还是变作用的芳香剂，哈、哦，洗纱精、洗纱粉的香味，啊，搁有哈、哦，烧火哦，迄种化合的香水的香味，迄种唔是真好啦，哦，所以咱这个爱配香味吧，跟咱去找迄天然的，即卖有迄款的天然的精油哦，迄有较贵，真正较贵。因为人讲哦，迄、那个玫瑰花啊，玫瑰花的这个香精，玫瑰香精吼、哦，这样哦，安尼一点啊，一小罐啊啦吼，都爱几啊百块，几千块哦，迄真正伊安都有看过。不过吼、哦，迄有迄个价值啦吼，啊，佮外口嘛有迄纯天然的啊。精油哦，有迄款咧，Hinoki 哦，啊嘛有其他薰衣草等等啊，哦，伊啊嘛是建议吼，咱就是咧，咱就是即、這个阿是哈，咱阿是啦，啊阿是啊，用迄个天然的啦，用天然的较好。总讲若无迄个医生吼，无、哦、咱就用较少的嘛是会因咧，啊用较少的呢，你就是较卖用。

0: 1-800-6000-4。
1: 各位龙林天王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龙林天王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元气。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咱过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今日咱要来先来安排什么歌啊？今嘛咱来安排这首歌是《犀牛车》。

0: 这是客人啊所唱的受过香。
1: 一般咱会认为脚头有关节退化，就是啊，咱人到一个年。

做龙中背，这中背来到医生馆的时阵，脚头乌的问题，拢差不多是哦，当多的啊啦，真侪人脚头乌的关节哦，都已经变形啊，拖咧行啦，真辛苦。以前哦，在都市遮少年人啊，伊的脚头乌出问题哦，真侪啊。是因为运动量伤过大，即卖真侪少年人流行健身运动，运动是真好的养生的方式，但是运动量唔通伤大啦。少年的时阵啊，这运动啊，关节无啥物的状况，但是慢慢啊，年岁增加，佮无运动呢，关节哦就开始啊作怪啊。啊，那是开始作怪，佮唔敢运动，这个关节的问题哦，就佮较严重。真侪人观察出问题哦，真正的问题是啊，无运动，唔是啊，有年岁，有年岁的人，像就做龙的这些长辈，为什么观察会损害变形？真侪就是观察在轻度的作怪的时阵，全无去来处理，无去治疗，一直拖拖到。袂了啊！哦，伊就变形就歹去啊，互你变袂转来啊啦。佫足侪咱咧长辈呢，压重的物件，哦，压重的物件需要用脚头乌的力量，脚头乌就是压伤过重的物件，再来变形，脚头乌变形啊，就是脚头乌关节的伤害啦。医生嘛讲哦，咱平常时啊，脚头乌照顾啊，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啊，控制体重，要运动。会因呢，但是你爱热身，和你的肌肉、神经润大，软骨啦润大，血液循环起来，脚头乌啊，这部分呢，肌肉组织、神经组织呢，甲袂激烈的运动的时阵受伤害。运动完了后，爱充分的休困。啊，那是啊，有痛疼、有问题、怪怪啊，都爱去治疗，该保养的、该修补的所在哦，爱做起来。哦，甲袂一直恶化落去。骨科的医生嘛讲，鞋啊嘛介重要哦。真侪人哦，无去想着，你穿个鞋啊穿唔对，即嘛会伤害脚头乌。譬如穿个伤过重个鞋啊，对个脚头乌个关节都有负担啊啦。哦，因为伤重，脚要举起来爱出力啊，所以呢，伤过重个鞋啊唔好。啊，佮有啊，穿个关大鞋，啊是穿迄种伤过冷个。鞋啊，譬如讲穿铅拖，有个人穿个铅拖在行路啊，铅拖歹穿，就是安尼在穿。铅拖歹穿，咱的脚的肌肉吼都爱打铅拖，也要按按肌肉吼按按，脚头有哦压力都较大。过来就是鞋啊，伤过重，鞋啊伤过重，鞋啊无法度吸收吼脚头有打落去的迄个力，反倒等下将力吼，搁在杀去你到脚头有。安尼哦，久啊就对脚头有无好，好鞋啦，还是瞎讲啦，哦，一样有穿过，哎，就真正就歹穿诶。骨科医生教咱哦，咱爱选择一双对诶鞋，穿对诶鞋啊，咱诶脚头有哦，较袂哈歹啦。要找一双啊对诶鞋哦，医生提供诶选择诶条件，互咱参考。第一个就是鞋底至少有一公分诶高度厚度。有的那鞋啊，鞋底是薄薄，以俺的经验，穿那种铅拖，脚头会疼，腰也会疼。第二个就是鞋底吼，头前跟后边，宽度要同款，高度一致啊，卖穿摇摇的那种摇摇鞋，还是跷跷板鞋，那种的会增加到脚头有的负担，会是让脚头有哦，较有压力。第三个鞋底要穿那较有弹性的。好，较有弹性诶，气垫鞋啦，还是慢跑鞋，中背一长呢，一远呢，足厉害呢。雨鞋遐讲安尼穿几工，雨鞋遐讲底吼真薄，你内底来组一个鞋垫，就是爱有弹性，鞋垫会当帮助将脚头有诶压力、身躯诶重量诶压力均衡，还是吼来分散。第四个就是鞋啊，买较轻诶鞋啊啦，相当诶哦，不爱考虑。相当的穿在脚里，你的脚要夹起来都困难。第五个呢是讲咱有啊特殊的要求，啊你就找专门的鞋啊鞋啊穿在脚里，但是会当分散掉脚头有的压力，脚头有的压力啦，那得分散哦，腰嘛较轻松，脚头有嘛较轻松。有特殊的需求的，譬如扁平足啦，吼、啊，还是高弓足啊，足底筋膜炎的朋友啊，吼、啊，鞋啊酸吼，专用的，以俺的经验吼，就是鞋啊较轻的，而且较有弹性的，穿起来袂叮叮，敢那打在地板吼，爱足出力的，迄种的鞋啊。

听卡达车来记低头，这是七龙唱的歌，骑着卡达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今晚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你那是今晚多开始走路开开。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达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3，上新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即马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

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蔡小虎跟龙千玉合唱的歌《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有一名70岁的阿嬷，伊呢就是两只脚小腿哦站起来，而且佫会擦疼，尤其是到下晡时啊，伊个小腿都会烧烧，皮肤呢都会变较暗沉哦，甚至会麻麻甲无知觉，暗下常常嘛是不舒服啊，因为不舒服啊，都袂困的啦。啊，伊个穿个浅拖行咯，浅拖常常行行都落去啊，嘛唔知影啦，行几步脚都会疼，疼甲互伊无法度行咯，所以呢，伊就不爱行咯，都用坐啦。参像这种的情形，早都应该去看医生。还有哦，伊曾经真济摆啊去做吼人骨的检查，但是每一摆吼拢讲无啥物异常呢。后来人台介绍去看心脏血管外科，伊这是去高雄的义大病院，伊原本是啊看神经科啦，啊后来医生台转到吼血管外科，原来就是静脉病变，静脉就是哦这个血管。伊个静脉是伫真内层、内层的静脉病变，经过哦血管的治疗、甲药物的调节哦，综合的治疗，啊，佮有做手术。啊，因为伊个血管拢病变啊，所以啊，爱哦做手术。手术8个月以后佮转去哦，伊就会当家己行路啊，伊个脚嘛袂佮静疼，连迄皮肤暗沉的问题啊，嘛大大的改善，皮肤恢复到正常的皮肤色。医生在讲哦，真侪人脚疼、擦疼嘛有，麻嘛有啦，这是在小腿这个部位，啊，对家己的认为讲哦，是腰骨、腰的韧骨这部位，啊是椎间盘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先去找哦，即马真侪大金病的脊椎中心，你去找脊椎中心。不一定这医生对啊会更无讲解了解，所以呢，伊有帮你做检查，但是拢正常，韧骨照起来嘛正常啊，核磁共振嘛正常啊。啊，人个医生讲哦，脚会疼的原因嘛介济啊，有可能神经的病变、会更阻瘫，有可能会更啊有会感，这个会更有动脉啊嘛有静脉、动脉跟静脉啦，静脉跟动脉变啊不。动脉是啊，上血一出去，一条血管啊，那静脉就是血一路流转去心脏的一条血管，一组的血管，慢性的静脉的疾病主要是迄、那个血管啊出问题啦，血一路要上转去心脏未顺，造成着脚都不舒服啊，因为血一上袂转去啊，累积啦，第静脉即大家，还是讲血管吼病变啊，功能无好，造成呢，脚即大家血液啦袂顺袂通，啊，就会麻会疼，一个皮乌暗沉，这种爱慢慢啊查，爱慢慢啊吹啦，吼、哦。

那是卡不舒服超过20%的人是因为哦静脉的问题，参照普卡金，这嘛是静脉的病变。有的人是介严重哦，介严重都爱手术，爱将迄血管啊处理的。啊，有的较无严重，虽然讲是普卡金，看会出到卡金啊，清晰的啊，但是啊无够需要吼、哦。当多需要做手术啦，迄个时阵可能就是用药物啦来处理啦。有的人卡会痒、会扁扁、哎呀、当当，这嘛有可能是血管的问题呢，不一定完全拢是骨头啊的问题。要来判断吼，到底是啥物的部位的问题啊？上好还是看医生啦。有的吼，你就直接找血管外科。现在血管外科一般是放在心脏科呀，心脏血管外科。那是说慢性的静脉的病变，通常影响到的部位是小腿和脚底，那是腰骨的问题会影响到小腿到大腿，这段连大腿都不舒服，一般就是腰骨，那只是小腿哦，啊，還有腳底哦，這有可能就是靜脈血管的問題啊，這初步的分別啊，不過還是找醫生問來檢查比較正確。

听众朋友爱听爱歌曲，张秀清唱的《车票》。听众朋友，伊安过来做一个提醒，啊，咱的健康工作，你敢会记得是多一天？后个月啦，后个月吼是六月份啊，哦，咱是6月11号拜四健康工作，欢迎听众朋友报名。即摆的健康工作，咱要来讲哦，大肠的保健保养，啊个有吼，啊个有咱肛门的保健哈，啊即、这个大肠癌，咱拢会惊呢。大肠癌哦，在咱十大死亡的人数，定定拢排真头前。近两年啊，个有第一名、第二名，都是吼上济啦。因为大肠癌死亡的人数吼真济啊，咱唔通吼，吼好一种歹命。点心哈，啊，这个报名哈是卡电话啊，啊，咱有30个名额啊，提早给咱来通知啦，哈，6月11号哦，拜四下晡2点啊，啊，咱这是啊，生恒病院的医生哦，大肠直肠的专科的医生来给咱演讲，你若是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家己来询问。你去医生馆哦，3分钟、5分钟你都爱离开啊啦。但是伫咱家，咱有至少有一点半真久，会当哈，甲医生来讨论。啊，你较踊跃，好，咱大家拢踊跃来，带医生来询问哦。哎，医生都会带伊所学的、伊所知影的，拢带咱来分享。23072855，伊按你服务电话哦，报名。啊，个有啊，嘛是爱提醒啊，月底要交啊，你的这个房屋税啦，哈，啊，个有你所得税啊，爱交的爱交，哈，爱申报的爱去申报。23072855，伊按你服务电话，伊按祝贺大家。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4。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我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二台855000，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皆様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3: 要改叫三品。
0: 哎，等一下，好，谢谢。那哟，虽然跟你好不然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那么跟你们约房，咖喱妹，还是那么点歌，麦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要点什么歌？
3: 好。我这么就。讲什么三年还是？
0: 阿母啊，这当阿报过呢。
3: 啊，我都报，我都报收啊。
0: 有啦，我给你报啊啦，那也报有啦。
3: 有收呀？
0: 哈，有啦。
3: 哎呀，反正啊，我给你请问一下。我以我收着了，哎，这是一点吼。
0: 徐大姐，你刚才你当时点的，点在你拜三点的呢？
3: 好安尼是啊。
0: 同款的歌呢，嘿啊。
3: 好啦好啦，我你讲，我要给你，我要你讲的油收着啊吼。
0: 嘿，医生来，接者，医生接者来。嗨，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就算你好，我听你以为。
0: 诶，这礼拜你还没点吗？
4: 还没。
0: 哦，你要听？有啦，你有点吗啦？
4: 有吗？
0: 有啦。我，你点这首歌，你没记吗？什么意思？
4: 我又没记，就拍摄。
0: 哦，你老点过，没去点啦，我安尼回去啦，哈。
4: 拍摄，拍摄。
0: 再见，来，你好，你好。来，咱后边咱一礼拜一个人，咱点两首歌呢，你老点过呢，那么咱机会你有别人，因为介济人要点歌点袂入来吼，心思有者阿三叫我是讲个心思啥人知吼，我等下甲你找哈。哪里个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5: 哦，秀爽小姐，我
0: 请问咱在对几位呀？
5: 胡伟。
0: 胡伟哦。
5: 哎，王太太。
0: 哈？
5: 王太太。
0: 是。是
5: 王太太。
0: 但是三合一是王吗？
5: 哎，对对对。
0: 哦，王太太，你听啊，什么歌嘿？
5: 哎，我拢特工，我咧听啊，我就是讲。
0: 无啦，你要点什么歌啦？来。
5: 的那个，请你让我做，都经过我，没人点哦。
0: 你个点一个，你讲什么歌？
5: 僵尸那个，请你让我做。
0: 不是啦，只有让我走而已啦。
5: 好好好。好，拍手拍
0: 手。你歌名还讲我丢啦嘿？好。
5: 拍手拍手。
0: 嗯，好，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6: 喂。
0: 嘿，
6: 我爱讲歌。
0: 嗯，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来，咱个点个卡一摆哦。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点歌不要紧，但是拜托的，恁的歌名哦，要点歌的歌名记要着。像一道是阿妈哭哭花啦，什么起家赚大钱啦、啊？啊，明明都唔是歌名，唔是安尼啊。还起家做生意，爱的明明在搞小钱啊嘛，我不要插伊啊。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我说您是我姓蔡，我要点江南金草。
0: 小姐们，你说你到底是这是的，这是的。
6: 那明星
0: 啊，
6: 三明区，
0: 明星是啥？
6: 三明区、
0: 哦，三明区哦，哦，那个很康，拜拜。你有没有听什么歌？
6: 江南金草。
0: 呵，淡蓝白，好，再见，拜拜，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
0: 哎，是。
7: 啊，我是林科。
0: 咱贵姓？
7: 姓卢，
0: 卢大姐哦。
7: 我要给你点一条文海乱歌。
0: 好，等你吹好。
7: 谢谢你。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
8: 小姐。
0: 啊。
8: 我和妈妈。
0: 哦。
8: 我麻烦你唱一条爸爸的歌，听好不？
0: 你记的嘛吼？
8: 系啊，我总爱你听你唱。
0: 好，等你拜。好，好，再见。
8: 好，拜拜。
0: 哪里啊？你好。
9: 喂，你好。
0: 我叫我，嘿，老胡
9: 娘
0: 真
9: 正
0: 对。好，我
10: 先生，
0: 你好，你好。
10: 我叫我。
0: 恁在几位？
10: 我西屯姓罗。
0: 赖先生哦，要听什么歌嘿？
10: 稻田。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0: 我要跟你买。
0: 好，等姐来接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1: 哎，
0: 借
11: 问你家是
0: 啥
11: 样子吼？是嘿。你油
0: 加加加啊？无啊无啊无啊，已经无油啊。
11: 已经无油啊。
0: 嘿，早起就袂了呀嘿。
11: 安尼哦。
0: 嘿，你甲恁休的时阵你唔起来啊？即摆无啊，即个即要买。
11: 无啊，我正常
1: 买一个十
0: 组的
1: 啊。哦，安尼呢，无啊，今
0: 哇，歹势啊，都今麦无啊，哈。
1: 拢无啊，都
0: 是。是，系拢无啊，哦。感谢大哥哈。
1: 嗯，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都无，都无法多啦。你可不可以买一八组我嘛无？谢谢大哥哈，来。那个要点歌，人个会当卡入来哦。我看一个个会当有几位呢？这个等我一下哈。来我啊，我是爽弟，你好，嗨。
2: 来我
0: 啊，
2: 我是爽弟。
0: 哪只耳机呢？
10: 喂，
0: 你哪只关起来干么？
10: 好好，
0: 嘿，麻烦你嘿。
10: 好，
0: 咱在几位？
10: 我家原装乡蔡小蔡大姐。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0: 我听，
1: 什么歌？
0: 听迄款拢。
1: 什么歌？
0: 提醒大家讲好啦，提醒大家讲。
1: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甲恁报告汽油，我那是个无去，为什么无去？啊，你原油都去，为什么咱的汽油无去？歹势，咱的政府有咧做代志，咱的政府个吸收，政府吸收，所以无去个。哎呦，已经一个月安尼，拢咱政府吸收啊，啊，政府在咧无钱啊，你啊看，迄、那个被民，迄、那个这立法委员砍掉很多预算呢，包括吼、哦。这个咱要买，咱本来要买，经过要买迄个武器的钱，拢总甲咱砍掉。人美国生气了呢，美国生气啊呢，讲要卖台湾的武器，武器吼、哦，暂缓呢，暂时停了呢。你要看卖啊？啊，咱家己哦，你看迄中国，逐天的飞机安尼飞来飞去，你家己恐吓。啊！咱台湾人竟然吼，阁未保护，想要保护家己，未迄个想要买武器来保护家己。啊！恁阁相信遐我中国的遐立法委员，啊，拢无要支持台湾。啊！我咧想讲啊，拜台湾安怎？恁要安怎？
2: 你好，你好。恁只感受得袂？那
3: 我
2: 佩服诶！
1: 来，接者，先听者来，谢谢，嘿，来，谢谢你。来，拄则我咧讲是因为吼，即种我感觉咱台湾人真正爱夹车。你来看清楚是什么种的人在挖中国，在替中国讲话，你们要搞清楚。人家赖世宝讲啥呢？讲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呢？我听伊在考，拍写我骂人，对不起哈，我竟然说了粗话，对不起，因为我听到这生气哈，胡乱说话，对不起哈。来，今麦先来讲的气象。未来一礼拜天气拢是啥？澎湖、金门拢是好天到云，也唔过温度介悬。马祖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咱其他方面有分风。今日甲明仔载东部、南部地区分风，什么叫分风？就是小风吼、哦。有啊，今日一道都大树都透风啊吼、哦。所以咱的和平，你若要出门是要注意哦，因为讲有可能东部的山区呢有这个短暂的零星的阵雨哦吼、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再来呢，你有要去日本无？有没有去那个 Go to Japan 游吗？那是要去日本的人，哇！你们要特别注意呢。竟然日本现在在爆发什么病？你们知？神秘感冒、新鼻的感冒啊？靠，什么新鼻的感冒？我的 video 的 video 啊，拍摄应该看通称叫新鼻的感冒。那么呢，讲这种是你呼吸道的部分哦，所以呢，一般那是掉掉的人弄啥咳嗽、少脑皮子，啊，够痰，然后哦。脑疼，疼到像倒在拐的感觉安尼啦，安懂啊喂，这么的严重哦。所以呢，在日本的九州九州啊，这个一直在包括福冈也有哈。来，你好，你好。
4: 小姐，我请问哦。
1: 嘿。
4: 小姐，我请问哦。
1: 哇，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你拿住耳机啊，大姐。
4: 你拿住耳机啊，大姐。
1: 喂喂喂喂喂喂喂，来什么代志吗？嘿。
4: 我今次个有事啊！我迄个买三项，迄双个加一个未？
1: 哎啦，可以啦，嘿，可以，嘿，可以，大姐，你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所以呢，讲那是恁老爸去日本的好朋友、哦，我看恁是爱挂口罩是较好哦，比较好哦，吼。讲已经过来礼拜当中是这种情况呢，而且最主要是也症状在呼吸道，啊，呼吸道就是跟脑有关系，所以一般弄个。鼻水啦，鼻啊，甲咱的脑，所以讲会足疼。脑疼甲足伤是虾米的得啊？你管这么那么的严重呢？所以呢，恭喜往河边哦，你来注意哦，因为他呼吸道黏膜会发炎嘛，啊，所以当然脑都会疼。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去日本，要特别小心。而且日本即马个温差大，个有灰分，个有黄沙呢，啊。啊，黄沙哦，哇！所以呢，你哪位去日本佚佗，好朋友要特别小心哦。感恩伯格哈，来谢谢。
5: 啊，你好，啊，我新郎客。

0: 啦。
1: 好，你放心，你
0: 先
1: 不
0: 收费。我买，你那个弄。
1: 来，邓姐，等一下来，谢谢。邓姐，我想听你邓姐。

0: 让我走。那么这是江竹呢，说起来是王太太说对面来，谢谢。那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季总好。
0: 有。
1: 哦，我张，那个张华张先生啦。
0: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你干嘛讲过来哈？来，一个产品都不记得。
1: 诺皮啊。
0: 好好好，来。
1: 足好用的哦。
0: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1: 那个阮太太哈、
0: 哦，还是。
1: 买指甲抹好，啊抹好有寸啊哈。
0: 嘿。
1: 啊，阮儿子啊，吼，用钢卡，
0: 啊，我好，
1: 啊，我好，搁有村啊，吼，阮孙，迄个网订着啊，吼，甲我拢袂上，啊，
0: 就消
1: 去啊。
0: 好，安尼即个阮大小妹，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是，秀嫂啊。
0: 喂。
2: 哦，你生意真好嘞，我甲你感恩一下。哦，
0: 捧你的福气啦。
2: 我甲你感恩一下。
0: 来，三片豆腐一个，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2: 哦，还诶，阮那个糯糯皮羊哦，真啊袂歹用啦。
0: 真正好吼。
2: 我用到今仔日一礼拜吼。
0: 嘿。
2: 啊，迄香港脚哦。
0: 香港脚哦。
2: 嗯。差足济哦。
0: 安尼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哦。真的，那足严重，
0: 足严重诶！
2: 哎，还袂歹用啦。
0: 安尼好，
2: 大家感恩下。
0: 袂啦，
2: 我本地个张主管唔知咩有效无，唔敢。
0: 我那里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安尼好。
2: 啊，讲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迄套诶。
0: 袂啦，我袂啦，你听先嘛，知影我这袂啦。
2: 哦，真诶，真好诶，真好诶哈！
0: 感恩，感恩，
2: 感恩啊！
0: 再讲到小本咧哈，好，大家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进脑瓜搞精啊，朋友们得让给那个不啊。糯糯皮羊转给短时间的电波呢，让你出来带动个空气走。哎，别话的无安的哈，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先拿先哇，抹完是个头昏两先哦。妈咪见呢，哎，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要食的物件，要食的物件呢？你要注意看是不是中国制 ？Made in China， 那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你那注意哦。哦，好可怕呢！中国吼，因为加工食品的添加剂呢问题介大，出侪啦，拢有添加剂啦。那么呢，你敢么？你敢知有一个人，咱台湾人去买到迄个中国的啥，叫做用手捏的鸡肉干呐、啊，迄零嘴呀、啊。啊，无小心呢，迄零嘴碎是一个，刷迄个鸡肉干的时候落伫涂骹啦。迄过不几分钟哦，哎呦，啊落伫涂骹的饼油啊吼，迄个肉油啊吼，迄膏鞋啊吼，蛇去食，迄足侪膏鞋哦，真我去蛇去食就对啊。哇，那无几分钟，遐膏鞋拢死了了，安东啊为恐怖呢，好朋友啊，安尼恁袂惊吗？迄狗遐食了死翘翘，啊！恁袂惊哦？恁要食中国物件，恁袂惊吗？好可怕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来看一下，那是中国这一食的物件呢，恁真爱真考虑要考虑哦吼。来呢，再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你日本人做只青鸡卵呢，很喜欢哦。伊拢迄个小小的饭，卡一粒鸡卵。包括2000拢落去哦吼，啊减一点啊豆油，甚至无加豆油，直接悄悄的，哇，讲欧意思的是，欧意思的是呢，刚好其实咱的农业部吼有讲，甲包括这营养师嘛讲啊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你好，对不起，讲呢这种青的鸡卵呢，其实咯，你那是卡是青食青鸡卵啦吼，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请问那个糯糯皮羊要先半来啊，先半分
0: 来。来，个听者来先哦，嗨，谢谢。然后呢，咱这农业部教的营养师甲咱建议，讲哦，食青鸡卵哦，迄、那个两白质干来当吸收半粒尔。所以呢，讲上个时吼，煮熟个较好，吼，安尼不。

上惊是惊有一种迄个啥细菌的感染，所以甲恁建议，哎，咱尽量若要食鸡卵呢，食熟的，卖食半熟的，阿妈卖食啥，卖食一种迄个青的吼，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你有大眼睛无？然后大眼睛来去治疗呢？干眼症到目前没有特效药，只有什么？只有什么？点目油水。那么大眼睛是因为咱目睭哦，你常常安尼看荧幕、看物件啊，有手机人看几工的啦，哎呀，电脑看几工的啊，目睭过度疲劳，那地处呢，咱的目睭打打涩涩。那么当然啦，你们在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一个43岁小姐啊，伊目睭就是安尼打打涩涩啊，感觉足艰苦安尼，敢那擦擦的感觉安尼，几落个月拢无好啊。然后去看眼科啊，哈、啊，结果呢，医生甲讲安怎呢？你唔是单纯的打眼睛呢，哈、啊，啊无个有啥物种诶？伊讲你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然后这个医生甲转去对风湿免疫科，免疫系统的免疫科。结果呢，这个小姐竟然是啥？啊，懂啊，我们是跟他干眼症呀，一定能够干燥症。干燥症个另外一名叫休格兰氏症候群。哎呦，那个干燥症的就麻烦了。那是一种慢性的自体，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的病呢。这种也给咱攻击咱的泪腺，咱的唾液腺，唾液腺在哪里？咱的嘴腔内底吼，顶舌甲下舌啊，表面小点有唾一块白点，叫做唾液腺。所以讲严重，你常常讲目睭打打、嘴打打，那么你要注意啊，你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有干眼症的人，讲上个是去检查看你有干燥症无？哎呦，那就很麻烦了。但是咱那边呢，嘛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去眼科、去风湿免疫科、免疫系统的免疫科呢，检查看是不是有干燥症无哦？可能给你和朋友。来，我要来唱歌咧，咱来个唱一个，俺要点一首心思谁人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下人知啊，这个是有一个阿姆说点的，我那个阿姆跟我讲什么，我不记得。哪有下人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的独家的讲到这立法委员三的预算，三预算真的是乱七八糟，欧北三预算。你敢不知道咱台湾迄个浅见，咱台湾头一台哦，家己做的浅见已经是已经完全 test 是起起个在起，拢总无问题。啊，做这架浅见的是对一间公司，咱台湾的台船，台湾制造船的台湾制造船业公司。啊，咱物件已经做好要交我政府啊，是咪政府的钱给人对不对？你们知以前立法委员。现在医生全部拢讲删掉，无要互交啊！哈？而且顶下看电视，迄台船的员工呢，领无钱呢，医生拢被砍掉了呢。啊，咱台湾全世界会当讲的，会当讲我家己做潜舰的这么成功诶，而且弃射灰弹啊，什么都射子弹什么，通通都通过的。为什么人？已经讲好势啊，而且人已经做好，为什么钱刚删掉，预算刚删掉？有够无理呢！我感觉这立法委员做无法无天诶，因人较侪吼，啊个变成啥？变成哦，你拢无感觉人因人侪成个土匪安尼，要过什么种法律过的？什么种法律过？包括呢，有犯罪人要选举伊买当选，即马拢去改过啊，全部拢讲改过啊，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很不合理啦。因为我无为虾米人？我嘛不是民进党员，我不是，我也不是他们的党员。不过我是感觉讲，就事论就事论事啦。咱请人做物件，啊人做好也要交予咱，啊你买你钱免予人吗？靠人安尼啦，共钱共删掉，你根本一个人都签袂着。啊遐员工免啦，恁到遐员工，你若是遐员工的家属，你免喏，是不是安尼？是我感觉一点都不讲理啊。有一些人吼，啊恁个竟然个挺这种人。我真的很奇怪，我觉得台湾是不是颠倒是非没是非啊，真的没是非。哎呀，别再说下去了啦，不然秀山你会抓狂啦。欸，我如果再说了，真的我会抓狂。越讲越生气，因为对的没那个不仁不义的事情，喔，真的会生气，就O型的个性就是这样。我觉得可惜哦，喔，真的是不怪我朋友，我的朋友都叫我瞎你。他如果看到什么人怎样，我如果看到什么人怎样，我都感觉。其实哦，喔，也有坏也有好啦，齁，社会需要这种我这种那个拔刀相助的会瞎你啦，要不然有时候自己齁，喔，就有时候偶尔会过来玩。哎，这个说我难听啊，讲我难，讲者我来出气安尼啦，谢谢。哪有恁敢知这困眠啊，多啊，少啊，是到底是要困偌济，困偌久拄拄好？那么咱有法度控制着困眠的时间吗？很难。哦，当然，第一是你有咧像我是定乱一乱情啊，啊无我一定要困过头。那么讲对咱上好困眠的时间，尤其是有糖尿病人，你敢知困偌久较拄啊好？咱拢讲六点钟到八点钟，对不对？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秀山，
0: 哎，
1: 哦，我给你买油啦，
0: 哦，你
1: 讲过了，我
0: 讲无，哦，来
1: 三片，好，啊，都好用的呢，
0: 啊，
1: 好
0: 用，
1: 我食食食的吼，好放晒都好放，啊，人含咧筋络嘛，叫做灵呢，
0: 哎呦，哦，这你好。
1: 嘿，你听，
0: 好哦，
1: 人嘛，那叫做精神，那无咱下当吃随心随心嘞。
0: 哎，
1: 我一早拢你讲到食茶哦，甲食一块较低的茶烧烧哈。
0: 哦，
1: 对对对。啊，那食两汤先来甜一甜甜好。
0: 哦，真好。
1: 食了话四十话人话轻松嘞。
0: 真好，
1: 真
0: 好。
1: 嘿啊，呵呵，这是你啦。
0: 谢谢你啊。
1: 哦，你食茶真啊足好个啦。
0: 好啦，感谢你，好，大姐谢谢哈。
1: 谢谢。

0: 拜拜。
1: 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你讲吼。那么呢，其实是上依照根据的医学报道，对糖尿病人还是对一般人，困眠上介好的时间是多久？7点钟过20分，7点钟过20分钟，7小时又20分钟。啊，咱咪多困难，困多安尼嘛。但是为什么讲哦？尤其是那有糖尿病人，困眠伤饱、困伤久、甲困无够，拢总会影响到糖尿病啊。有哪影响会啦？啊，根据的医学报道吼、哦，那么如果是呢啊，困眠的时间呢，也跟咱的啥葡萄糖、葡萄糖的清除率，英文叫 EGDR 呢，有关联呢。啊，这个EGDR 呢，就是胰岛素吼。那你讲诶，胰岛素控制这者叫荷尔蒙指标啊，哦，所以呢，你那一些数字呢，如低表示数字呢，如低，就是代表啥？血糖的能力呢，控制能力如歹安尼啦，哈、啊，含这个困眠有关系哦。那而且呢 ，EGDR 呢落降下降，就是讲你困眠呢无够，会增加咱空白的血糖哦，无正常，尤其是你是这个后天的糖尿病人，那么。你那是无糖尿病，因为你困眠无够，还是困眠伤饱，会造成咱的血糖无正常，引起到糖尿病机会会比别人较悬。诶、欸，是哦，啊不，我那困无够眠，我来个补顿啊，敢可以吗？说不可以，那你是用平常时的困的方式呢？那去啥？这个研究这胰岛素敏感度，诶、欸。困眠有关的哦，其实上个重要是咱咧困的时阵会制造啥？荷尔蒙，啊，请问咱糖尿病叫什么病？荷尔蒙病。啊，荷尔蒙这句是什么话？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对新陈代谢，所以当然跟糖尿病有关系安尼啦。啊，虽然困上久蛮好呢，我困无够蛮好呢，但是咱糖尿病当然是会影响到这种血糖压关诶无稳定，当然是跟困有关系。上个重要占70%是跟啥有关系？食。甲食食，一个是食食内底面的啥量，迄量啊有关系吼。比如讲，咱来讲，啊，你今麦食一粒荔枝，一粒荔枝应该是不要紧，哦，血糖应该还好。那如果是你一盖个食三粒荔枝，哎，拍摄可能就有问题了。啊，你那是一刚个食两粒荔枝，哎，再食一粒，中到食一粒，可能就比较没问题。所以如果是你食饭就好啊，咱一盖那个食半碗饭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天吃一碗饭，哎，拍摄血糖的压关啊，那呢啊量啊，就是这量的问题啊吼。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甲咱建议咱吃物件呢，尽量卖吃过量，包括呢袂当吃，咱得因为咱无多公斤呢卖公斤呢，包括我手术嘛，赶快呢啊，我呢爱吃物件，有些咱要控制吼，我那控制我控制会掉啦，不过有些一半半吃给吃惯的啦。像我最近就吃较侪粒荔枝啊，本来拢是5粒，即马变10粒，变较侪安尼啦。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当然，啊，咱食食一定爱控制，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啥，饭啊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个重要是水分爱啉有够哦，无你要靠啥心点代谢，爱啉水。尤其是咱这天气呢热呢，啊，流汗就多，啊，咱多流汗多，心点代谢较好呢。所以等到你要流汗，啊，咱水应该啉有够。慢慢来啉哦，就啉第一慢慢来啉，心点代谢好，咱就会引起的啥糖尿病并发症。所以我常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并发症哦。来，你好，你好。
2: 哦，你是那个？
1: 我秀贤，你好，嘿。
2: 哦，
1: 嗨。
2: 我要问一下哈、哦，
1: 嘿，是
2: 太太她那个，
1: 嘿，
2: 她有高血压那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哦，两行都有哦。来，现在就标，嗨，谢谢。

0: 金桃。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问蔡大姐说电话，谢谢你。你讲那有去检查无？有较稳定呢？
1: 较稳定啊。
0: 稳，伊个血糖有稳定呢。
1: 有
0: 去检查无啊？
1: 哦，有啦，我拢一个月检查一次。
0: 哦，有去检查啦。好，安尼好，安尼你啊继续看下看下。冇见啊，你啊改两顿好啊。好、哦，感谢大姐哈，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2: 哎，
0: 阿、啊、是我秀山你好，
2: 林秀山呢？
0: 是阿三你好。
2: Hello， 我甲你讲得得嘞。
0: 我来先，
2: 我甲你
0: 讲点点来。
2: Hello， 讲三重健保哦，
0: 啊
2: 交盖过
0: 节，盖过节哦。
2: 啊去 ，Hello， 血糖交 ，Hello， 昨我顶日我都拢伫基尾做复健。
0: 哦，去检查吼。
2: 哎，啊 ，Hello， 三个月抽一遍血，啊好，昨报告。
0: 好，报告啥呢？
2: 昨分诊看报告，讲敢那血糖较低点吧。啊，吞的拢做好。
0: 血糖是偌低啊？
2: 血糖67。
0: 没啦，你好啦，标准啦。
2: 对，伊讲67，医生讲较
0: 哦，足够啦。
2: 他加点吧，啊，我下再个改加唱吼。
0: 好。
2: 下再改加唱69。
0: 哦。
2: 无啦，我讲94啦。
0: 哦，94标准啦。
2: 94啦。
0: 没啦，刚好啦，标准啦，上去这个本钱。

0: 标准呢。
1: 哎呀，蜜黄的哈，喝喝不久哦，谢谢。
0: 好，先生，你好，你好。
2: 过来一个来。
0: 感恩了，哎，不是讲过来产品哦。我来用。感谢你哦，来共同点嘛，来。
2: 98年，98，98年吃吃一顿哦，我这减重拢袂歹。
0: 哦，安尼哦，98年哦。啊，这个大姐较大声小看。
2: 98年才去吃吃一顿呐。
0: 哦。
2: 差不多拢袂歹啊。
0: 检查身体拢好。
2: 嘿嘿，大会成哦。
0: 好。
2: 一个101，一个105。
0: 哎呦，安尼嘛是标准呢，哇，非常好呢。
2: 嗯，没办法哈，人家还没超过啦。
0: 啊，那是跟个老朋友啦，哦，十几档的老朋友。呵呵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感恩，谢谢。哎，王先生，你好，你好，喂。
3: 哎。
0: 嗨。
3: 我比较手酸，接不到。
0: 啊，我就是啦，什么贵叔嘿。
3: 啊，
0: 我
3: 手酸啦。
0: 还是嗨。
3: 啊，手酸小姐啊。
0: 哟，还是。
3: 我了我以上啦。
0: 生了哦，了生呢？
3: 我生了，我92岁啊。
0: 哦，阿伯啦，
3: 我要改见证啦。
0: 哦，来身边的我这里，感谢你跟我讲嘞哈，来请讲起来。
3: 我改吃那个，
0: 嘿，
3: 那个三
0: 三鲜煎包。
3: 哦，对。
0: 是。
3: 我吃罐包。
0: 嗨。
3: 我糖分147，今仔去金牛村111。
0: 哦，阿伯，你有去检查呢？
3: 啊，
0: 有去检查哦。
3: 有，我今来可以提药啊。
0: 今来提药检查啦。哦哦哦哦。好，阿伯，你咧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哦。因为这罐三省金宝，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补，就是因为呢，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让给你过透透升温，所以大家吃好拢不敢补哟。吃一罐第二个罐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哦，让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钟麦克半过来，加油呢！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前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你也个留起来哈。吃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一讲，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小姐。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4: 哎，你好，我们想请问一下啊。
0: 不敢当，请讲。
4: 你那个糖分那个药，我们北部有吗？
0: 有啊，来信就对哦。好，那谢谢，等一下啊，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啊，秀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嘞。当然跟保利是在吃糖分的呀。
0: 哦，吃足一包呢，来啊，先来接着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爸爸给查某囝心情叫做母事没有。那么这是何妈妈说电话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嫁查某囝心情水电的迄段呢，诶，意思讲哦，你要对这两日个对调安尼啦，迄爸爸也唔甘啦，一方面欢喜啊，啊，一方面唔甘啊，对不对？诶，爸爸是嘿，查某囝是爸爸的前世人的情人呢。哎、欸，对不对？女儿是爸爸前世人、前世的情人呢，哈，对不对？哈，来，谢谢，这是何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叫什么？
0: 嗨，是嗨嗨。
1: 我给你做见证了。
0: 哦，来身边的我这个。
1: 哦，你哎哈，还有还是盖啥？
0: 盖过境。
1: 哎、欸，我这脚外高行嘞，
0: 家
1: 用。
0: 就是好，唔只欠回你。
1: 系啊，甲迄个啊，做啥？迄个三星珍宝吼。
0: 好好好。
1: 诶、欸，我食了吼，安尼、嗯、哦。诶，目睭诶，两位位拢要甲开刀，无开怎么做一个拢有看啊？
0: 安尼哦，阿姨先有讲那个。
1: 啊，无拢无看啊，安尼拢讲要甲开刀，我做迄个做啥？诶、嗯，迄个脚特别大做啥？
0: 白内障啊。
1: 白内障啊，系啊，两位诶先生拢讲叫。要甲开啊！我就惊，唔敢。啊，就好加在哦，甲你感谢哦，就说你真搞
0: 嘞。哎呦，感恩哦，阿桑哟，希望您健康啊。感谢啊，
1: 真搞真搞，
0: 谢谢啊。来，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啊，谢谢你，谢谢，感恩啊。好，甲盖两顿毛巾哦，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 嗨，小丽好。
0: 小丽好。
2: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2: 我爱讲，甲你烦恼。
0: 好。
2: 大罐拢收到啦！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
2: 是，
0: 嗨，感谢三平小姐。
2: 啊，个三平金宝，
0: 个阿雅德呐。
2: 有。
0: 好，拢收到啊哈。
2: 了解成真好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讲过来来，请讲哦。
2: 好困。
0: 哦。
2: 较袂较搞咧哦。
0: 哦，有较好困，较袂算小便较顺啦吼，较袂搞腰吼。哦，安尼好哦，嗯嗯。
2: 啊，就较紧一寡。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2: 本来眼睛拢好，咁咩？我睇我较惯啦。
0: 好，安尼哦，哦，啊，即马好无？
2: 家真好哦。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啊，再讲到小宝哈。好，安尼大姐保重哦。好，谢谢。来哦，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你都唔免烦恼，唔免怀疑哦吼。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讲。

薄，就是因为拢食即罐啊，食咱即罐三千金宝，食一罐低咧五罐，你干咪食个瓶瓶罐罐，干咪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阿嘛较省钱。咱咧即种产品咧，咱咧挂灯啊，只只对哦吼。龟仙骨给你照顾，食三千金宝；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当然是食咱的钙过剂。三千金宝加钙过剂这两项做一只，叫做黄金拍档。啊，咱来困眠无好人，欠少荷尔蒙，加加阿雅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够上个无啊 ？No No 皮痒，一记呢，食好抹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呀，多加的讲了，困眠嘛，跟糖分有关的哦。但是，不是跟糖分有关的呢？哦，来，这跟作者方面都有关，有连带关系呀，吼。啊，困眠不好，不是跟大人的呢？哎呦，小朋友也会呢。我囡仔人，啊，你一点讲，啊，囡仔人跟有什么烦恼吗？嗯。阿妈，你袂记你细汉有哪烦恼吗？囡仔有囡仔烦恼，有可能是功课，啊，有少年家呢，可能是感情的问题都会有的。所以呢，讲平均咱当时四个人个一个人上困眠无好，美国嘛呢呢，日本嘛是同款呢，拢四个人就有一个哦吼。即困眠无好，当然咱对咱头壳阿达妈无好，因为咱无多休困嘛，无多充分的休困，修补一间皮尔细胞。你来看哦。阿哥无得制作荷尔蒙，应用着血糖的管甲低安尼啊，起起落落。阿哥来，咱困眠啊无好，你啊看，你有感觉无？吼、哦，迄个连续两天困眠无好了，目睭涩啦，牙花起牙胃火，吹着破空，啊，吹起话着扑着肿。阿哥来，人牙花起呢，着定定感觉人哦，足奇怪哩，啉茶啉袂止吹单一个感觉，那么你得注意哦。所以困眠啊无好，当然真个乌白想的人。尤其是女性比男性较侪，熬想的人呢，一定会困眠较无好。啊，有的人是哦，比如讲，做夜班啦、啊，三班轮班交代啦，啊是夜，有的人是哦，拢固定着暗班啦、啊，变成哦平常时的困眠拢无正常。所以，这个困啊，对咱介重要。无咱会夹着火气，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耳根机。啊，我甲恁建议，咱若是困眠无好的人，尽量要睏的睁一点睛，卖看手机啊。然后呢，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迄酒唔好啉。也过来哦，你若好方便啦吼，方便你会当哦，要睏的进前咧，睁半点钟咧，浸一下脚，甲浸无烧烧。啊，那来当甲穿一双袜去较好睏。搁一种方法，日本讲研究一种方法叫啥？抱枕。咱暗时要睏的时间，揽迄个抱枕，尤其是长长的迄吼。诶，抱枕呢？甲咱咧困，咱咧困上个姿势是啥？起正平，因为起倒平吼，咱心中伫倒平，胃嘛伫倒平，较会低着。所以讲啦，咧困的时阵会定定咕咕叫的人，咱这欧巴桑小姐，你拢有恁翁差价吼？诶，为人女性嘛做咕咕叫呢？甲恁建议恁去买一个抱枕，长的，迄种长的遐啊，要困的时间咱咧困，啊无你咱恁某边啊咱。恁顶部诶，哇，诶，人是活动诶啊！啊，你抱枕会当固定啊，吼。所以呢，讲哦，人日本人做一个研究呢，讲有一个查甫人真正是困觉咧困的时候，因太了够可怜咧，迄讲话大声咧。咱人也是咧困定啊，咣咣叫啊，甚至有人哦，突然间倒内开无开哦，无开哦，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即种有些人真困到真起。那甚至定定咕咕叫的人，后摆将来提早期待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呢，甲恁建议爱困好，卖咕咕叫，就是用一个抱枕甲揽的，暗时啊甲揽的，然后建议好朋友哈，来时间的关系，小等姐刷卡，我等你哦。

0: 19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观光，那么这是文哈老师说请问哈，是我们的这个卢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公众节目来，什么东西？
1: 嘿，努力今天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
0: 啊啊。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下去。观众的阿玛德拉哈，我三三心先报啦。
0: 好，三心先报呢，阿姐你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莫困无两点钟。
0: 哦，为什么啊？
1: 阿都困未起啊，我今物早困啊。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就阿雅德拉啦。好，阿雅德拉好困啦吼。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小爽。
0: 有。
2: 我今日食阿雅德拉食一罐吼。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好，阿忙紧嘞。
2: 啊，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
2: 我今嘛是来请教讲，我食这罐吼。
0: 嘿。
2: 头下无讲未困，阿现在起来困起啦。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欸，阿唔过我。
0: 啊，那你今嘛盖两层毛巾啊？啊，可以啊，可以盖两层哈。好好，谢谢。我是生病很久诶，嘿。
3: 喂，是啥呀？
0: 哟，是嘿。
3: 哦，
0: 嗨，是阿生你好。
3: 我跟你，
0: 嘿，
3: 我一直到改变两阿妹的。
0: 嗨。
3: 过。爱困的哈，
0: 哦，迄、那个来生病好不？姐，哎呀，得啦哈。
3: 哎、欸，我哎、欸，对对，啊，食了午后啦，
0: 好
3: 啊。有
0: 较好困无？
3: 我甲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房未呀？
0: 有啦，有假有房啊，那我就经常有房嘞。哎，个姐上线咯，哎，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派困眠派了，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好变那个食咱一罐，食咱一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即个健康昆明成分哦，咱即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蜂蜜，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甲咱脂肪分解，咱的帮助即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啊，和咱的人体呢，咱那会较袂黏贴黏贴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阿妈天然的蛋白质呢，叫做啤酒酵母哦哈。那么咱人较袂疲劳啊，所以你啊点点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

0: 较好困是食阿亚德纳，相信来当个甲三成进步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因咱这困眠是当个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边，咱有耐心来继续食呢。哪只阿边哪好？哎，当然咯、哦，咱的好边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一台，每三片有上了点数。别人就抓起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假好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张丹的多准你讲，谢谢。哎、欸，林哥你好。
1: 可以啊。
0: 哎，我姓啥你好。哎，我姓啥你好嘿。
1: 我姓啥？
0: 哎，什么贵数？
1: 我说可以是我没有搞怕。
0: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1: 我这人才是我才做顾问啊。
0: 哦。
1: 嗯、
0: 哦。
1: 好。阿姨别困嘞，
0: 别困嘞哦，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会变的，咱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来当个转。100.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因为咱下到时拢是 AM 的跳舞的比较多吼、哦，所以呢，为人较别样转接的 AM 的，然后啊，跳舞就是跳舞就是 AM 的，调频就是 FM 的吼、哦、啊，按了跳舞的功率的是直线的。啊，调频是这个有波浪性的，欸、有点不大一样哈。哎、欸，这咱们了解上济啦，这我呢曾经了解的好啊。但是咱那个病例，咱们再转多一台，再开一位猛人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有这个老伯，有一种老伯啊，真正是有一种老伯跟老母是一世人为着囝。有一种老爸甲老母完全无责任，囝甲甲放咧吼，互迄、那个迄种咧啥社会主义处理。有一种囝是真友好，有一种囝是真不好，撩人呐、啊。饲甲迄种囝是撩人，哎、欸，新闻都报了一个啊吼。这个少年人呢，我拢讲哦，这个叫不良少年，不良的少年呐、啊。32岁呢，你敢知这个人无驾照？个超速，个违规停车，个违规啊停车，拢总有61张的交通罚单，61张呢，安同阿伟拢总无交。

0: 有签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

0: 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じ名古屋アイス、そこに命をつなぐ

と好きは心に詰まる山と移り年月は

包まれる時と流れる時と、人は誰もが参加を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俱乐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的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花瓶指教。

0: 后来啊，听啊，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而且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
1: 还有我们这个珍珠松，还有我们这个一口松，还有金马巴跟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还有养生梅啦，无掺粉的笋肉松。

0: 听到啊，哈，
1: 嗯，
0: 哎、欸，
1: 罗州陈太太，
0: 臭丁呆，臭丁呆啊，你哦，
1: 臭丁呆啦，
0: 哎，
1: 臭丁呆，
0: 哎呀，啊，刚才不是还没等另一关型，哎呀，
1: 哎，今麦真济，这少年啊，拢安尼，
0: 哎呀，
1: 迄台语讲拢袂认同。啊，咱伊咧讲这个台语，我拢听无。咱隔壁的班长咧讲台语，我嘛听无。
0: 哎，我年纪嘛，台语我
1: 教个进步啊，
0: 教个真进步。
1: 哈、
0: 哦，哎呀、啊，我厝诶拢用讲台语啦。
1: 是吗？
0: 哎呀、
1: 啊，哦，啊你若像咱隔壁的班长哦，拢迄落，咱讲台语伊听无啦。
0: 哎，
1: 伊讲台语咱听无啊。
0: 哎
1: 嗯，当时啊，罗江小姐那边有人点歌来吼，阿姐卡电话来哦，哎呦，紧的啦！哎，罗江小姐那一个腔哦，阿咧讲那什么歌，伊听无啊？哎呀，嗯，我懂，这
0: 伊个腔口啊，
1: 嗯，
0: 伊个罗江腔啦，
1: 罗江腔啊，哎、啊，
0: 你倒落啦，要听什么歌啦？
1: 嗯，
0: 啊，
1: 嗯，
0: 这腔口这海口腔啦。
1: 嗯，哎、yeah. 啊，有诶听没关系呀，
0: 啊听吧，
1: 啊有诶听无啦，
0: 没关系，听过。
1: 阿金啊，你啦，像咱拢 OK 啦，
0: 哎
1: 啦，
0: 嗯，
1: 除了客话听无伊主我，诶、哦欸、英文啊不听无安尼啊。
0: 小段再来放一块毒片啊，好、嗯，因看要啉咖啡啊，通啥吼？
1: 喂，
0: 敢那咧西门町咧啉安尼，气氛真好哦。
1: 今麦几点啊？你叫人啉咖啡？
0: 诶、欸。然后你们现在就在泡茶，
1: 啊，泡茶不一样啊，怎
0: 样泡茶，怎样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没
1: 有啊，他那都不是人啊，不是
0: 啊，他不是人，他是妖怪，
1: 他没有啊，他

0: 甲人无共啦，毋是毋、哦、是人啦。
1: 哎呀，
0: 甲人无共啦。
1: 啊，那无共。
0: 啊，三更半暝咧泡啥物茶？咱会透早咧泡茶，咧咩咧？三
1: 更
0: 半暝咧泡茶。
1: 泡惯死啊！哎呀，
0: 咧泡泡会多呀。咱
1: 那个一个七啊咧边咧泡吼。哇，嘿，气温也够较好。
0: 哇，那龟包泡了了。哎，哎呀，啊，唔知有你咪无啊？
1: 嗯，
0: 唔知有你咪无？
1: 泡泡的，
0: 敢有差？
1: 泡泡哪有趣味吼？
0: 无迄个茶敢有差？
1: 泡泡哪有趣味吼？
0: 嗯，
1: 先煞甲泡落去。
0: 哈
1: 先煞甲阿擦擦落。
0: 喂，
1: 嘿嘿嘿，
0: 先煞甲泡茶落去。
1: 好丢了，
0: 嘿啦，
1: 来啦，第一个梦啦。
0: 嗯，来。

0: 这我那长欠人的吼，
1: 嗯，
0: 第一个梦，
1: 刚迄个第一个梦，到个第二个梦，
0: 无啦，
1: 嗯，
0: 啊，都第二梦去，啊，都拢唔免困啦。
1: 那我咧，我奇怪吼，我咧困在咧做眠梦哦，
0: 哎，
1: 那有第一集、第二集。
0: 哦，啊，你有刚刚连续剧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背个棒，
1: 我那面棒哦，啊棒棒的，啊那干嘛呢？想要尿尿的时阵，啊起来放一下尿的，啊放一下尿的吼，啊这样个面面啊，个倒
0: 来个困，
1: 开始个忙，继续个忙。
0: 第二集的个喽。
1: 系啊系啊。
0: 啊有第三集没有？
1: 无啊，啊就是迄个第二集，啊就忙个，啊就精神啊。
0: 哇。
1: 连续剧啊呢，哎，忘记讲我是法师哦，
0: 哎，
1: 我是法师，我咧讲迄个。

0: 会改。
1: 嘿啊，我咧。
0: 专门咧讲改。
1: 无啦，我专门人，对啦，我是咧讲改的，对啦。
0: 嗯。
1: 啊，我会向法术啦。
0: 嘿。
1: 啊，我加迄、那个。迄、那个鬼神哦，安尼咧斗安尼，斗迄个树安尼啦。
0: 啊，你算，
1: 嘿啦，
0: 你算是，
1: 我算仙姑啦，
0: 仙姑啦，
1: 仙姑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你算是，
1: 足济我万几落拜呢，
0: 安尼啊，
1: 嘿啊，
0: 哎呦，起笑啊，
1: 嗯嘿，感觉要哭伊个呢，嘿啊，
0: 哦，你即马学个会讲改安尼哦，啊是啊，
1: 袂咧面盲个啦，嘿啦。加搞我迄个功夫，系啊，我也要人改。
0: 一个大波还未娶某去啊，
1: 嗯，
0: 迄个娶来改改。
1: 哎，那得改，迄当少年呢，他得改。
0: 嗯，
1: 迄阳气那么盛，他那得改。迄是讲啊，阴气较迄种。
0: 有诶，找无查某，
1: 嗯，
0: 啊，伊也甲改改。
1: 哦，
0: 诶，
1: 迄得爱找查某诶来甲改啊。
0: 嘿啦。
1: 哎啦，
0: 你有迄个功力啊，无迄个功力安尼，个差一
1: 些。嘿，我也无学到迄步啦。
0: 哎，
1: 是民盲的。
0: 嗯，
1: 民盲的，我功夫也无得学到遐啦。
0: 咱有欠人什么？原来你唔捌爱嫁我。
1: 系啊。
0: 土城的陈太太吼。
1: 嗯。
0: 爱嫁讲，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个人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个人这个 EGF 青春胶囊。
1: 哎，啊，珍珠霜。
0: 嗯。
1: 哦，啊，个有咱这个一口霜，一粒一吹嘟嘟啊好哈。啊，这做啊，干那边啊呢，入口即化。啊，个有咱这个养生酶，啊，个有无掺混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好啊，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哦，啊个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2罐1000块，哦，啊那像热天吼，啊那讲到胃口较无好，要食一粒这凉拌的，咱这个海蜇头，这那掺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吼，安尼甲拌拌的吼，哇，足好食的。哎呀、啊，啊冰嘞吼，啊足清脆啊嘞，啊，搁有迄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哦，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嗯，
1: 广告完毕。
0: 啊，你哪买产品？
1: 哦，来，过来。
0: 产品要送给你哦。
1: 系。诶、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送给你哦。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肺梗吼，会当好咧真痛啊呢，啊但是真贵着影啦，一粒吼60粒1600块啦，啊你若买两盒，要送你一盒，吼、哦，啊你若买咱的这个药品有2罐吼、哦，我话讲，这一盒啊送你，加减食真好哦，
1: 嗯，
0: 真正足好的物件，我的产品做你放心啦，吼、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

0: 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筋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为这个骨头吼、哦，诶问题你买断都爱认真吃。
1: 对啦，你那安尼三加四休困都固定来
0: 啊、哦。
1: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不断地咧退化。啊！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哦，咱咧吸收比你咧退化搁较紧啦，哦，啊，所以讲吼、哦，你都爱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安尼啦，啊无吼、哦，迄咱有血啊吼，啊，那讲食食方面，那个营养不良一个吼，啊，营养食无够，啊，变做这个骨头无阿多吸收营养。迄骨头就当然咧退化阁愈紧，
0: 嗯，
1: 系啊，啊，所以咱这个红星的养筋骨吼，伊会帮咱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会记哩，咱这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买回来吼，你都爱一定爱吃，
0: 嗯，
1: 吼、哦、爱认真吃，三吃四休困，你都要搁顶来啦。
0: 哦，对，爱认真吃啦，认真吃骨头要何里用？啊，咱这尾数二号吼，
1: 嗯，
0: 空空五二空空号，
1: 特供二号一三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二号。
0: 啊，这拢有二号滴，
1: 嗯，
0: 所以你唔免惊，哦。这内底来，甲你掺什么类固醇，甲你掺啥？
1: 哇，
0: 爱丁，有救无到啊！干那发如发死啊！
1: 每一项产品啊，要出厂的时拢爱个送去有关单位检验。
0: 这拢有二号滴，你送到位，
1: 所以真安全呐、啊。
0: 你送到位，有关那个看，哎，那拢有二号滴。
1: 对，
0: 哦，那只正港的你甲买，安心啊，甲吃。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哦，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佮有这个 EPA、DHA 吼，对脑、对这个血管，哦，咱的头壳个呢，嗯，像个头毛个，遐油个会更啊，
1: 嗯，
0: 迄种个通道，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会送你一罐者，吼、哦，紧找罗岗小姐。
1: 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来义无情。

0: 这个义无情，
1: 嗯，
0: 这个真好听哦。哎呀、啊，
2: 来啊，今嘛张倩头前陈太太一对，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啊，今嘛有咧听无？
2: 我哪知？
0: 可能有咧听。
2: 啊，无卡电话里边我嘛唔知。
0: 哦，
2: 应该有啦。
0: 咱甲放了啊，小人叫卡电话讲有听到啊，吼。后来，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2: 嗯，哎，俺们都早讲，唔捌爱滚，都要卡早讲。
0: 好丢了，
2: 哎呀，安尼足失望诶。
0: 啊，即马讲了上万啊。

0: 原来你唔捌爱给我，
1: 嗯，
0: 哎呀，啊叫你杀去呀，我你杀去呀，
1: 嗯，
0: 今麦才知影看，我唔知这收回倒转来呢，没收到呀，
1: 歹收回啦，
0: 嗯。
1: 看较开咧，较是慢慢想很济啦。
0: 放好去安尼，
1: 啊无变啦。
0: 再过来教别人就好啊。
1: 哎，
0: 啊若无教别人，
1: 一个都安尼啊，要搁教
0: 哦。教一个较袂无聊啊。
1: 靠腰。
0: 哎呀，
1: 哦你若惊无聊，安尼无无法度。
0: 哦，
1: 系啊，
0: 安尼继续我出落去。
1: 哎，有个人是教一摆就惊到啦。哎，啊这呐做朋友是。还好啦，啊，若是讲要进一步交往哦，迄得爱看清楚啦。
0: 嘿啦，
1: 嘿啦，啊，有个人交往十多年啊，
0: 嘛是安尼，
1: 都拢好好咧，啊，唔过若结婚落去哦，免三年就离婚啊。哎，奇怪，哪拢安尼呢？
0: 啊，
1: 哪会拢安尼呢？真侪安尼呢？交往真久啊，拢十多年、几十年的安尼。安尼交往很久拢无代志哦，结婚落去都有代志哦，
0: 到了未罢啦，
1: 唔是结婚落去吼，都分甲足清楚的。
0: 啊，你若去嫁后一个吼，性地无好，啊，佮姿势佮歹个哦，
1: 嗯，
0: 哇，迄我看，我看，
1: 得佮做肉店嘛，
0: 哎，无啦，都唔是肉店个，
1: 哎，啊，今嘛食饱的人足济啊。
0: 会记得买产品的朋友吼，
1: 嗯，
0: 咱拢有送你的物件，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我来唱一个啊，迄个江边小别的，这個、感情吼、哦，我话规部地拢个倒倒咯，哦，
1: 搭一部地呢，
0: 规部地拢个倒倒咯。
1: 嗯
0: 啊、
1: 一部地而已，感到多。
0: 哎呀，
1: 哎呦，
0: 感情几部地。
1: 嗯，
0: 来，我唱给您听吼、哦。

0: 这条都江边小白了。
1: 江边小白，
0: 这感情是差不多一步地路了，娘啦。
1: 一步地娘。
0: 本来要五步地拢要好落去啦。
1: 安尼。今日叫点落
0: 啊。想比嘛未使啦。一步地人都目眶都红起来啦。
1: 嗯，啊那两步地目屎就滴。
0: 哇，三步地大概就稳落啊。靠靠准稳落去。
1: 即讲即条啥？江边小白。
0: 嘿，江边小白。哦。
1: 真悲哀的对了。
0: 对了，啊，不然要选就选这条。哦。我即卖去蔡琴即卖要卖小肉粽哦。伊听讲，那个唱唱，我那要放麦啊呢。
1: 我那要退休啊。
0: 嘿啊。哦，伊歌真好听。
1: 嗯。
0: 伊我那个会卖肉粽，佮听看麦啊。
1: 欢迎那边哦。
0: 来。小肉粽，小烫烫的人才袂哦，吃。

0: 五日节要到吼，
1: 嗯，
0: 四季拢有咧卖肉粽。啊，肉粽你若讲有迄、那个传统的肉粽，拢好食啦，下岗粽啦，台北粽啦，吼。
1: 嗯。
0: 啊，你若个乌皮，搁掺迄掺迄落啊。
1: 个人的口味无同。
0: 不是啦，咱正统的安怎下就安怎下。啊，你唔能够下一寡不应该下加下落去哦，迄、那个味就煞煞无去
1: 啊
0: 啦。
1: 啊，就一人食一款。
0: 嗯，
1: 有的人爱食蚵仔、啊、蚵仔干，啊蚵仔干就较臭臊。
0: 哦，
1: 啊有的人哦，听讲有迄个干贝、鲍鱼、
0: 哦
1: 鱼翅，
0: 哟，迄、那个就讲啦。
1: 哦，这一条票要千外块，
0: 讲啦较无下吧。
1: 对啊，这咱无了解，
0: 但是正统的较好啦。
1: 我食肉粽足简单嘞，就干啦土豆就好
0: 啊。啊，就鱼干粽啊。
1: 就干那包迄土豆就好啦，剩的哦，迄、喔、什么肉啦，啊什么迄个炒什么货，什么什么料的拢变，迄拢变，你就干那干那土豆安尼就好啊。
0: 嘿啦，
1: 嘿呀，
0: 诶，肉粽若要食，就那一工食一两粒吧吼，差不多啦。啊，那少年会
1: 看
0: 要食。
1: 啊，那胃肠未堪的，就未堪的食。
0: 胃肠若未堪的，你食一两粒吧就好啊。
1: 一两粒啦，啊那啊唔通逐工食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你若逐工食，胃会挡袂掉。
0: 哦，对啦。
1: 嗯。
0: 啊，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那未了解，拢问陆光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询问。咱有朋友咧讲，啊，这都爱送广告啦。有买咱的这少药啊吼，啊咧讲买安怎食啦。
0: 哦，
1: 啊，都你那有。

0: 礼扫吼，都一天食四拜，
1: 系啊，啊两国沾沾，
0: 啊那无礼扫吼，你就早暗食两口个，啊这都算保养。
1: 对了，
0: 因为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吼啊病毒多，啊个吼即个热天吼吹冷气啦，食冰食凉个食冷个啦，啊迄冰吼凉个冷个拢有迄个阴迄甜嘛，吼啊有甜有迄、那个。奶茶齁黑龙开诱惑咱的气咧扫啊咧啦。啊你那咧扫的时候咱玻璃面扫上你都好紧吃齁。啊那本身家里气更不好咱平常时啊都要早暗两空齁那个保养。嘿啊你那讲都有这个老人扫囡仔扫结婚的婚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吼、哦，这拢甲买倒来食。啊，有的人吼、哦、是那要困进前拢会扫，还有做夜咳，吼、哦、夜咳，无扫两声吼困袂去。啊无啊那唔扫边讲扫了扫了到底哦，吼、哦，诶，厝边隔壁拢互你吵甲袂困。
1: 扫的人也艰苦了，听的人也艰苦了。
0: 好、哦、对啦。
1: 啊，倒不如你安尼吼。餐餐啊，玻璃边扫扇吼，
0: 买一罐灯来吃，
1: 甲买一罐啊灯来吃，啊较认真吃嘞，
0: 对，
1: 对买互你好诶。
0: 啊，若食薰的朋友吼、哦，你毋是一罐都改罐嘞，你啊一直薰唔改吼，你都爱一直吃啦，
1: 爱一直吃啦。
0: 嘿，啊你若有讲食几落年过啊吼，几十年啊，你都爱较骨力吃，较骨力较清嘞，
1: 嘿啊。在迄部内底痰啦垃圾，
0: 甲
1: 我看出来啦，
0: 嗯，
1: 哦，甲你积少化痰，过一路闹啦。哦，咱这款玻璃边扫扇绝对有效的。
0: 嗯，
1: 哦，啊那吃好哦，厝边头尾呐有人咧扫吼，
0: 倒小步，
1: 倒小步，
0: 对，
1: 啊要好你有面子，
0: 嗯，
1: 吃了绝对要好你好的。
0: 对，哦、
1: 玻璃边扫扇，这一款1600块，
0: 嗯，
1: 哦，啊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0: 嗯，
1: 玻璃边扫扇，伊在尾数里有吼，01-4493号。
0: 中药公里号108-091-003号，
1: 哎、欸、哎，我的产品拢有2号的啦，
0: 对，
1: 做你放心啦，
0: 嗯，
1: 你若无2号，迄你就唔通食啦，
0: 嗯，
1: 哎啦，
0: 对啦，
1: 啊唔通贪啦，哎呦，什么大组啦、小组啦，啊，紧的，
0: 加加一堆啊咧，
1: 都爱等，
0: 啊，买买等，
1: 食个，
0: 买买几堆等伊哦，他食袂起，
1: 啊，
0: 啊，食个过期，啊，食个，
1: 哎
0: 呀，食个食袂起，
1: 再来红麻咧。哦，啊，阮就做生意拢安尼啦，你都拿信任阮，
0: 嗯，
1: 啊，都甘买等去食。
0: 重点
1: 产品就是要互你食有效，啊，大家唔只较有意思。
0: 重点就是你爱食的交稳啦，嘿啦，那安尼三家四休困，你都搁定来
1: 啦，
0: 嘿啦。
1: 讲啦，少一部分，你来食玻璃面少散，
0: 嗯，
1: 紧找罗江小姐助阮吼。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播。
1: 对，啊，你若买两罐吼，
0: 嗯，
1: 赶快咱咧淋下油吼，哦，这足价值的物件哦，哎，这有淋下油，啊，搁有这个虾红素，哦，搁有 EPA、DHA， 对咱的脑、咱的血管的中间，拢会甲咱通过。吃了吼，足好诶！哦，哎，记讲你若买两罐，我会送你吃。
0: 嗯，
1: 啊，无你若用买吼，一盒清的，啊，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0: 嗯，
1: 找罗岗小姐助阮登记。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助阮。
1: 来哦，有咧泡茶泡茶哦，食咖啡食咖啡的哦。你甲当作讲哇，听这款歌吼，你会感觉咧啉咖啡、啉茶吼，
0: 嗯，
1: 你会感觉听了足爽，足有迄个气氛咧吼。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0: 的 Machine Used 啊、哦嗯，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
1: 啊，拿来换心吗？
0: 嗯，
1: 偷走你的心来拿来换。
0: 对啊，你那咧啉咖啡啦、泡茶啦，听这气氛蛮好哩咧。
1: 哦，
0: 嗯，啊，咱来放了一下啦。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即马都七点过十分。
1: 嗯。
0: 啊，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
1: 对。
0: 紧卡入来。啊，选啊，我紧来提。哦。
1: 可以点歌的时间啦、啊。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

0: 来了。
1: 哎，今天忘记了。
0: 嘿，你好。哎、欸，
2: 要听什么歌？哎、
0: 欸，
1: 五金歌。
0: 五金歌。
2: 哎、欸，好、
0: 哦、好，
1: 谢谢，
0: 好 ，OK， 好。来，你好。
1: 我叫你哦。
0: 嘿。
1: 过来听一条迄、那个、迄、那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0: 白鸽晓。黄太太哈。好。
1: 谢谢你哦。
0: 好，白鸽，白鸽好。
2: 嗯，
0: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啊，咱做异地安尼甲卡入来吼，较袂安尼哩哩落落，系啊，啊无安尼哩哩落落，连咪拨落，连咪落落安尼，呵呵呵呵，嘿，五经过，搁写者，白鸟流浪，来你好。
3: 孟姐啊，你好。
0: 嘿、hey ，
3: 我来点一条感情有客欢，我土城陈太太。
0: 啊，拄好听的吼。
3: 我甲拄啊，甲我昨下只困前三点外钟时上啊，我困去也无听到一条，啊，拄才听到。
0: 吼吼吼吼！
3: 我听到，才想来讲啊，安尼暂无放过，我叫是你暂无有。
0: 昨下本来要放，放无到。
3: 哦，
0: 嘿，阿多今日放着，
3: 谢谢你啦。
0: 阿、啊、今日拄好听着，
3: 嘿，我拄好见古菜，搁听着，拄好要来听，我听着。
0: 哦，嘿，安尼安尼好。阿、啊、今日要讲要听什么歌？
3: 感情有客欢。
0: 感情有客欢。
3: 嘿，
2: 感情客欢，感情有客欢。
3: 感情有客欢。
2: 哦，
0: 感情。
3: 心灵手诶，
2: 要相亲诶，
0: 有客欢。给如果等你来吹的知
3: 道哦，
0: 嘿，
3: 谢谢你，
0: 好 ，OK，
3: 好
2: ，OK， 嘿，
0: 来你好 ，Hello， 有人在嘞不？
4: 喂，
0: 嘿，
4: 喂，
0: 喂喂，
4: 喂，我要听整一条回乡的歌，
2: 回乡的，你到位，
4: 我中和县考，
2: 中
0: 和考。许先生喔、
4: 哦、今天我想你跟那个所有人有在合作的时候就听到这时候
0: 喔喔许先生喔
4: 嘿是
2: 你听真久啊
4: 啊就所有看你当时跟他的
0: 喔久啊啦
2: 所有你跟他忘记
0: 二三十年啊啦
2: 那议员敢不是
0: 嘿啦
2: 嘿啦
4: 对啊
0: 议员
2: 要跟段宜康议啦
4: 嘿啊
2: 嘿啦嘿
0: 哦，
4: 迄阵啊，你拢那个，你拢那个豆腐。
2: 哦，拢会甲赞助啦。
4: 嗯嗯。
2: 嘿啦嘿啦。
4: 那时阵啊，我就定听你的节目，到时阵啊。
2: 哦，安尼哦，啊，拢唔八卡哩呗。
4: 嘿。
2: 嘿啊。啊，我的产品啊好，嘛是啊，着爱买呢。
0: 爱顾啦，爱顾身体。
4: 嗯嗯。
0: 好。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回乡的歌。
2: 回乡的歌吼。
4: 哎。
0: 好。
2: 冇问题。
0: OK。
2: 嘿。
0: 来，你好。
5: 阿松，
2: 哦，
5: 建中兄，
2: 阿良阿伯来，
5: 打卡，打卡一个，
0: 来打卡啦，
2: 打卡一个，
0: 嘿啦，无打卡，
2: 安尼袂使，多一条较好，
5: 应该无，来听一个建中兄唱的《悲哀的乱梦》，
2: 悲哀的乱梦吼，
0: 悲哀，
5: 悲哀的乱梦，
2: 悲哀乱梦，不是快乐出棚。
5: 好
0: ，OK， 拜
2: 拜，好，OK，
0: 来，你好，
6: 嘿，孟姐好，
0: 好，
6: 点一条《文戏惊准人》，
2: 《文戏惊准人》好，
0: 《文戏惊准人》
2: 好，
0: 你有要去惊准无？
6: 哈，无，
0: 是你讲这样的是，搁叫你去惊准，是要安那惊哪的？
6: 这阵唔爱惊准。
0: 你唔慢哦，啊捌坐船无？
6: 坐船啦。
0: 嗯，捌坐船哦。
2: 捌晕船无？
6: 啊，唔捌驶船，捌坐尔。
2: 捌坐啦尔。
0: 驶船唔免互你驶啦。
6: 不要驶船啦。
0: 啊！
6: 捌坐船尔。
0: 爱晕船未啦？
6: 未。
0: 未哦。
6: 哎。
0: 安尼你较勇。
6: 哎，我去当去林记尾用遐头啊，关节连不变嘞。

0: 免存。
1: 哦，安尼用用用。哦，阮一间去绿岛哟，唔知绿岛还是。
0: 啊，我讲啦。
1: 哦，几台船内底吐了了。
0: 嘿。
1: 真恐怖诶！
0: 哦，我去无去平湖，嘛是迄平湖沟，迄嘛只足恐怖。
1: 啊，平湖我是感觉还好，因为那岛拢细啊岛，啊拢安尼较短啦。
0: 啊，未过平湖，迄有平湖沟，迄水真出来，反正蛮古只厉害死。
1: 哦，啊，看你是去啥物岛啦？因咧有足侪岛诶，有足侪小岛。
0: 平湖六十未几岛咧。
1: 哦，要啊这。
0: 六十多啊，剩多三十个，三十个多无人住，到尾也剩十九个。
1: 哦，
0: 伊六十个多，开变多，开始作祟。
1: 嘿，嗯，啊，要算算未完啊，哦，迄很侪多啊。
0: 嗯，
1: 哎呀，无怪大家拢安尼朋友照顾了怎？
0: 作祟，迄六十个多哩。
1: 哦，
0: 到尾才剩十九个，十九个无人住呢。
1: 哦，啊，那村内拢沉落啊。
0: 哎，拢无啊，碰
1: 无人啊，无人啊。
0: 哎，
1: 好，阮会惊准人吼。
0: 哎
1: ，OK，
2: 好，
1: 好，
2: 我来。

0: 这五金股啦，
1: 嗯，
0: 啊，过来什么？
1: 过来
0: 新增的黄太太啊，
1: 嗯，
0: 北京流浪三千里啊，
1: 啊对，
0: 啊后来，
1: 嗯。

0: 白鸽流浪三千里。
1: 嗯，
0: 迄商店的黄太太啊。
1: 对，新增黄太太。
0: 来，过来一条迄、那个，悲哀乱梦啦。
1: 嗯，
0: 不是快乐的出旁啦，我那第一边。
1: 嗯，
0: 好、哦、来。

0: 爱乱梦吼，
1: 嗯，
0: 龙阿母啊，这个人会批评的会啦吼，
1: 哦，
0: 会啦，
1: 啊，都
0: 批评安尼就好啊，
1: 那都比啦，啊，个人的口味无同，
0: 无，人因会比哦，
1: 吼，
0: 讲也是咱这条较好，
1: 哎
0: 呀，
1: 家己的家己好啦，
0: 对啦，别人的生杀不安尼，
1: 啊，插插伊，
0: 啊，
1: 插插伊去生杀不，
0: 秘密歌唱出来吼，卖去输人安尼就好啦，
1: 吼，
0: 哦，阿来。那个 EGF 青春胶囊，你讲起，这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
0: 哦
1: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哈、哦。啊，咱这个那讲到年岁较侪，啊面皮较大的人哦，这罐爱买回来无？因为咱呐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的这特性吼，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你到那边洗好了后，啊，摕一粒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啊，安尼个面啊，抹抹、搓搓、按摩嘞，阿猫棍嘛都爱甲抹抹嘞吼，按摩吼，啊，抹了后呢，吼，啊，咱这个后边个一罐这珍珠霜，珍珠霜吼，大哥。安尼甲抹起哩，吼、哦，一罐600，2罐1000。啊，伊这珍珠霜吼、哦，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若抹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安尼差真侪。

0: 吼，哎，看起来就是安尼粉粉红红安尼吼，安尼吼，你感觉讲安尼安尼出门吼，安尼皱面嘴的，嘿，头毛个小小个翘一个，啊，口红个个抹一个，安尼就 OK 啊，
1: 对啊，
0: 嘿啊，出门你都啊，个抹水水啊，皱面嘴，
1: 啊，打包面啊，打包个呢，一季有青春胶囊吼，
0: 嗯，
1: 面水好清气。啊！你摕食落来吼，规个面甲阿妈讲甲胖胖的，啊，加几工的时候，你就照镜吼，就知影，哎，这个物件哪会这样好？
0: 啊，因为咱的珍珠霜伊是较挖肤色，所以讲吼无感觉。啊，你若较白吼，迄度较白色，抹起敢那白胶的。
1: 珍珠霜吼，就是敢那讲，咱的这个头家娘哦，太太哦，咱的结讲。你呐，一季有清风胶囊胖落了啊吼，啊，咱迄个一罐珍珠霜提在吼，
0: 嗯，
1: 啊，你安尼个打滴打滴，扣滴扣滴吼，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
0: 啊，伊这买当讲是这个防晒啊，
1: 系啦系
0: 啦系啦，啊，所以讲吼，甲买当也抹得掉啦，
1: 即
0: 嘛吼，即嘛人拢想较开啦，啊，就家己吼。爱食三德拉，甲买顿来食。
1: 嗯，
0: 爱水咱就甲买顿来抹抹水。哦，啊头毛爱翘就甲翘翘水。哦，啊口红甲画一下就好啊。哎，啊你若买半大个油胎哦，吼、哦，加正会好安尼。吼、哦，安、啊、怎会好？你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阿文哥的家族。

来，唔通去再好啊！这个时阵，你嘛得笑一个给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心？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文系行船人，
1: 嗯，
0: 这个即马车吼，
1: 嗯，
0: 路大条啦，啊，拢弄来弄去安尼啦，敢那袂输，惊讲迄汽车厂吼，
1: 无
0: 车通通修理安尼啦，好，逐工安尼你看，那么奥多拜啦，那么汽车啦，
1: 嗯，
0: 哦，啊，无如火烧厝啦，
1: 嗯，
0: 所以你若住厝的中间吼，你讲你每一户拢都要有规矩，家属。该禁咱就爱禁，
1: 插头该背就爱背，
0: 该背就爱背。
1: 嗯，
0: 啊，无为了你这间哇，啊，隔壁都艰苦啊！你，
1: 无咱的迄个插头那是用久啊吼，啊，电锁啊拢碎掉，迄你都爱小换一下。
0: 对啦，
1: 啊，迄插头哦，看有安尼去照去要避开无啦？
0: 哎，
1: 系啦，迄拢爱注意啦。
0: 对啊，
1: 嗯，
0: 那就讲安尼啦，台中一姓黄的大伯吼。有一个农地，你知无？
1: 家己厝的农地啊。
0: 像农地一铺铺的吼，
1: 嗯，
0: 一寡竹啊啦，啊一寡
1: 垃圾啊，
0: 垃圾啊，草啊，迄，先做个烧烧安就丢了。
1: 嗯，
0: 我啊都你莫等你拍花去，你这人才走。
1: 嗯，
0: 那啥等咧烧的时吼，你用爱烧烧安尼就好啊。
1: 啊，像讲
0: 后下啊者，煞背过一区啦。
1: 嗯，
0: 北区有99丛的俗称的哦，做什么罗汉熊啦？哎，一丛拢差不多二十年呢。
1: 哇，近二十年，
0: 烧99丛，你甲看麦。
1: 哇，这声都背甲痛苦。
0: 哇，但声你就陪流啊。
1: 嗯，
0: 光顾讲这99丛吼，叫做罗汉熊树啦。
1: 嗯，
0: 啊，一丛拢差不多二十年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
1: 啊，近二十年呢。
0: 啊，那个推
1: 收到回收呢？
0: 啊，你讲白白的吼。都要赔差不多298,962元。
1: 嗯，安尼嘛要送修啊。
0: 你无怕花，你直接就走。
1: 嗯。
0: 啊，背过去啊，迄共烧了了。人迄树啊，20几年。
1: 嗯。
0: 讲者倒转来，无切结，佫叫你讲背透底呢。
1: 迄有诶，专门拢种树啊咧卖人装饰啦。
0: 嗯。
1: 啊，你像讲咱诶地方政府吼。有咧建设一挂这个什么什么迄落停车场，什么有诶无吼？我是建议讲吼，因为所在那看吼，会当种几丛啊吼，迄树啊，迄大树啊，来甲种者吼。因为吼，每一个呐安尼开垦了吼，一挂树啊乌了了啦，啊乌甲吼安尼光秃秃啦，安尼啊。厝起咧起很济，啊，拢无迄个树啊咧吼，感觉安尼足热啊，你知？
0: 嗯。
1: 哎呀，我足，我若看到迄厝济吼，啊无树啊，我感觉，吼、哦、好热哦。
0: 嗯。
1: 哎呀，敢那无氧气啊咧。
0: 因为你增加大关系啊。
1: 我台北住比增加较久呢。
0: 啊，但是你唔捌看到迄个，下面有座厝啊。
1: 下面有座厝的都厝啊。
0: 嗯、有的人一平话做，你知100几万呢、
1: 哦？哦，我是唔捌看到迄个100几万的厝生做什么款啦、
0: 嗯。有200几万的呢，一平哦。
1: 我都唔免看到遐去，我有通住就好、哦、啊。
0: 哦，对啦，啊，住厝拢爱顺利啦吼。
1: 嗯。
0: 人像这个做产啊，这个啊，
1: 啊，这些了做的啊。
0: 你安尼烧烧的啊，就讲等的也好啦。
1: 嗯。
0: 咱都家己花去。风会飞呢，
1: 哎呀、啊，
0: 飞来99丛，诶，罗汉
1: 烧了了，
0: 迄一丛拢跑20几年诶，刚烧了了呢。
1: 嗯，
0: 人是拢无甲你追求讲，都过偌济你知？
1: 嗯，
0: 啊，昨下甲你发哦，298,962元。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绝对爱赔人诶啦。
1: 哦，
0: 嘿啦。
1: 嗯，哎呦，啊，种20年爱偌久诶时间？
0: 对啊，你甲想了了。
1: 啊！你看一丛树啊，要种偌久？带遐大丛，到树啊，嗯，对不？哎呀，啊，所以咧，乌掉都我感觉拢足怕算。
0: 中和的柯先生吼，
1: 嗯，
0: 要听回乡的歌啦，
1: 嗯。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

0: 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人讲千军归路，
1: 万兵归毒素。
0: 这个毒素你唔能看讲安尼哦。
1: 嗯。
0: 伊毒素那个你抓起来中间哦。
1: 嗯。
0: 唔知要生啥拢唔知啊。
1: 对。
0: 所以你北来火哦，拢爱个处理淡杀。尤其是这个，咱的五脏六腑内底火呢走入去哦，走个心的嘛唔好，走个肝的嘛唔好。哦，
1: 变成鼻筋啊！
0: 鼻的鼻道未开，啊，走到肺部哇，小暗时困未去，啊，走到腰子吼，放了红记记，放晒咧顶骨壳，哦，变咧闭结啊！所以你食咱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食了你就再输赢。我咱有肠啊火啦、胃火啦、
1: 大肠火、小肠火，
0: 啊，这清肝佮兼解毒，哦。啊，毒素若甲你处理出来，哇，人就较快活，皮肤嘛较水，啊无毒素拢伫咧内底啦，你无甲清出来啦，啊，昨下两个个尿道洞的中间吼，毛病就走出来啦。
1: 嗯，
0: 从咱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吼，未偌久啊，你知无？三十多年啊，
1: 超过啊，
0: 超过啊。
1: 嗯，
0: 所以你放心来甲食，伊这尾数里头吼，杠杠三。三六五号，
1: 桃公里号一空八空七一空空一七号。
0: 嗯，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紧买回来吃哦。这解毒降火一定好呀，呢吼，火气那大，人就袂困活哦。啊，就爱紧买回来吃呢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什么爱情有靠山哟？
1: 哎，
0: 好来好乐意。
1: 嗯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
1: 嗯。
0: 啊，当然，那要伫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够有 EGF 青春胶囊，
1: 够有珍珠霜，啊，够有一口霜，哦，啊，够有咱这养生酶，
0: 啊，够有咱的磷虾油，
1: 哎，
0: 真好哦，你若买两罐，啊，阮会加一盒互你安尼吼，
1: 嗯，
0: 啊，假如你若讲要滴磷虾油呢，就买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加一盒。哦，
1: 嗯，
0: 2999-8692，
1: 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个有咱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海蜇头吼、哦，这热天凉拌的吼、哦，啊，食一半半安尼个食者吼，哇，足清爽的，啊，个好食。你若用迄个小黄瓜吼、哦，个切两条安尼个拌拌的吼、哦，哇，个如何食吼？哦哎、欸，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啊，哎呀，莫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
1: 嗯。
0: 哎、有歌放啊无歌。
1: 嘿。
0: 啊，阮算大牌阿后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团里面老师说谢啊，哎，啊，安尼都好啦。
1: 好、
0: 哦。哦阿蒙奇啊，
1: 挂见掉，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看喂牛，喂牛，今天里吃好看诶。
1: 嗯，喂牛真水，真水诶个牛。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一杯手摇饮对肝脏的负担远比我们想象还要大。西园医院妇产科医师邱小成指出，含糖饮料与脂肪肝风险呈现剂量效应，喝得越多风险越高。邱医师在脸书上分享，他说在台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长期下来会增加肝硬化及肝癌风险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他最被常问到的是，我都吃很清淡不油，为什么会有？我常年吃素怎么会？邱医师说，这类吃素的人若蛋白质摄取不足，就容易过度依赖淀粉和精致碳水来填补饱足感。若饮食都建立在高精致淀粉基础下，而缺乏豆类、全谷、坚果和蔬果的均衡搭配，肝脏依旧会在不知不觉间贬油。即使没有吃很多油的人，也可能在健康检查的时候被告知肝脏油腻病。邱医师说，大部分都与日常饮食有关，对五类食物要慎选挑食，渴望肝脏油腻少一点。一、高糖饮食。含糖饮料、去纤维果汁、甜点等是最常见的陷阱。这些食物里的糖分大多来自于果糖，而果糖代谢途径不同于葡萄糖，过量会直接在肝脏代谢并迅速转换成三酸甘油脂堆积而成。第二种食物，高精致碳水化合物，白饭、白面、白面包、蛋糕等，由于高碳水缺乏膳食纤维，会让血糖与胰岛素迅速

上升。当胰岛素长期偏高，就会刺激肝脏新生脂肪生成，把多余能量转换为脂肪储存在肝脏。第三种，高饱和脂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显示，短期采取高饱和脂肪饮食，就会让肝脏脂肪快速增加。相反的，若是多元不饱和脂肪，肝内脂肪较低哦。第四种，低纤维高热量饮食形态，这种最常见出现在素食或是典型的西式饮食中，高油炸食物搭配含糖饮料或是精致面包，这样的组合热量惊人，却缺乏蔬菜与全谷，进一步引发慢性发炎与肝脏脂肪堆积。最后一种，酒精。对脂肪肝患者来说，酒精摄取几乎没有安全剂量，即使少量也有可能加速纤维化进展，尤其对已经有肝纤维化的病人，建议应完全避免饮酒。

我每日都在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袂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思念，唔敢吐出，但是现在我。

0: someone to bless me whenever I sneeze. Let there be cuckoos, a lark and a dove.
1: 现代饮食中常常有一些容易引发发炎的食物，这些食物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损害身体。印度时报指出，有七种容易引发发炎的食物应要避免，并且推荐更健康的替代品。第一种食物，精致面粉零食。从饼干到面包都含有精致面粉，因为加工过程中纤维素和营养素流失，精致面粉会迅速升高血糖，引发发炎反应。更好的选择是全谷物，例如燕麦、糙米或是小米饼。全谷物能够缓慢释放能量，富含纤维素，有助于降低发炎指数。第二种食物为含糖饮料。碳酸饮料和瓶装果汁虽然口感清爽，但是含有大量的游离糖，这些饮料会增加 C 反应蛋白的水平，而 C 反应蛋白正是发炎的标记物。若改完使用柠檬、小黄瓜等水果入味的饮用水，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得到帮助对抗发炎的抗氧化剂。第三种食物，油炸食物。炸丸子、炸薯条虽然美味，但是它们含有反式脂肪，会刺激细胞内的发炎反应。选择用橄榄油或菜籽油油炸以及烘烤的食物，可以降低健康风险，同时也能够保持食物的酥脆口感。第四种食物，加工肉类。香肠这种加工肉类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等防腐剂，这些成分会加剧发炎，而富含蛋白质的扁豆、大豆和鹰嘴豆是更健康的替代品。它们富含膳食纤维、抗氧化剂和植物化合物，能够有效缓解发炎。第五种食物，过量的乳制品。适量摄取乳制品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安全的，但是过量食用，尤其是全脂、起司和奶油，可能会加剧某些敏感人群的发炎。改用杏仁奶、腰果奶或者是豆浆等坚果类饮品来代替乳制品，或者是改用豆奶酪代替乳酪，可以保持食物的口感，同时避免摄取过多的乳制品带来的潜在风险。第六种食物为包装糕点。包装糕点是指经过包装处理的糕点类食品，许多包装糕点含有氢化油和高果糖、玉米糖浆，这些成分都是引发发炎的常见因素。用红糖、全麦粉和椰子油或是花生油等健康油脂自制的糕点，不仅可以满足对甜食的渴望，还可以促进健康。最后一种，第七种食物，过量的红肉。大量食用红肉，尤其是烧烤或炙烤过的红肉，会产生与发炎相关的化合物。改用食用富含的 Omega-3 脂肪酸的鱼类，可以有效降低发炎。

有一名34岁的女性上班族，喜欢吃甜食，喝手摇店冷饮，深受过敏性鼻炎困扰，早上一起床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水，伴随着头胀痛、眼睛痒和疲倦等症状，尤其在早起和空污严重时，症状会更为明显。高雄秀传纪念医院中医师江华修根据患者体质辨证，治疗两个月，流鼻水等症状大幅改善。江医师表示，透过中医辨证发现，该名女患者平常爱吃甜食、喝冷饮，导致脾胃损伤，出现中医所称的脾湿健运，也就是脾脏功能失调，进而影响到肺部，而肺气不足导致鼻窍不通畅，连带造成身体免疫力不足，容易出现频繁打喷嚏、鼻水量多等情形。江医师指出，患者属于脾肺不足状态，脾气不足方面运用茯苓、白术等药材改善，肺气不足则使用黄芪、人参补强，并且结合辛夷、半夏等药材改善通畅鼻窍，燥湿化痰。经两个月治疗后，患者鼻塞、流鼻水次数明显减少，精神状态也逐渐恢复。医师强调，过敏性鼻炎患者若属于脾肺不足者，平时应该减少吃甜食以及生冷的食物，才能够减少症状发生的几率。周遭环境也必须保持干净整洁，床单、被单等贴身寝具应要常常清洗，减少过敏源。此外，过敏性鼻炎可能因为空气污染、灰尘、花粉、特定食物、动物毛发、皮屑、尘螨、霉菌等因素刺激鼻腔黏膜，促使发炎，产生打喷嚏、流鼻水、鼻塞，伴随着眼睛、鼻子和喉咙痒等症状，病程往往不易治愈，而且复发率高，提醒有相关困扰患者应尽快就医，降低不适感。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搔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搔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当两种睡眠障碍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共眠煞是失眠与堵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合并发生的疾病。杨聪才诊所院长杨聪才表示，特别是女性因为没有典型的打呼症状，导致难以被正确诊断，延误了治疗。杨医师说，共眠煞的成因复杂，并非单一因素所造成，通常是多种生理、心理和行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与许多严重的慢性疾病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增加了罹患生病的风险。共眠煞是一种容易被忽略，但是后果严重的睡眠障碍。杨医师表示，如果你有长期失眠困扰，白天又感到疲惫，强烈建议进行睡眠检测，找出问题的根源，才能够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尤其是女性在更年期前后，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素水平会下降。杨医师认为，这两种荷尔蒙对维持上呼吸道肌肉张力有一定的作用，其减少可能使上呼吸道更容易塌陷。此外，荷尔蒙变化也可能直接影响睡眠中枢，导致失眠。另外，随着年龄增长，肌肉张力会下降，包含上呼吸道周围的肌肉，这增加了发生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风险。杨医师指出，年长者因为身体慢性病、褪黑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心理因素，失眠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共眠煞在老年族群中更为普遍。以下调整七种生活习惯可以有效降低风险或是改善症状。一、维持健康体重，这是预防睡眠呼吸中止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二、规律作息，建立固定的睡觉还有起床时间，即便在周末也不要晚睡晚起，这有助于调节身体的身体时钟。三、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卧室黑暗安静且凉爽，将电子产品移出卧室。四、避免睡前刺激性活动，睡前一小时避免使用电子产品、看电视或是剧烈的运动。五、饮食控制，睡觉前避免摄取咖啡因、酒精和尼古丁。酒精虽然会让人想睡觉，但是会干扰睡眠结构，并且使呼吸道肌肉放松，加剧呼吸中止。六、侧睡，对于轻度呼吸中止症患者，侧睡可以防止舌根后坠，有助于保持呼吸道畅通。七、及早就医，如果你和你的家人都有上述的症状，即便没有明显打呼，也应及早寻求睡眠专科医师的帮助，进行详细的睡眠检测。Let there be birds sing in the trees, someone to bless me whenever I sneeze.

你知道麻油不只能够补身吗？它营养密度高，适度食用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营养师刘怡礼于脸书专页表示，麻油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与油酸，能够保护心血管。此外，还包含能够强化骨骼的

木酚素类，延缓衰老的维生素 E， 稳定血脂的植物库存，降低罹癌几率的酚类化合物等营养素。营养师分享，现代人因为怕胖、怕血脂过高，都会特别忌口油脂，但是适时的摄取对身体健康却非常重要。他强调，无油饮食是健康的大忌，会造成脂溶性营养素不足、骨质疏松、掉发、皮肤干燥发痒、影响生育、荷尔蒙调节异常等，所以每天都要适度用油，并且选择好油，如麻油或是芝麻油。尤伊里营养师也指出，麻油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与油酸，媲美橄榄油，能够保护心血管及大脑。不仅如此，它还具备着人体所需的木酚素类、维生素 E、 植物固醇与酚类化合物。木酚素类在麻油当中的芝麻素属于木酚素类化合物，是一种存在于芝麻当中的天然植化素，能够提高抗氧化能力，舒缓女性更年期不适，加强骨骼健康。维生素 E 主要富含伽马生育酚，能够保护细胞膜，延缓衰老。植物固醇结构与人体胆固醇相似，可以维持血脂健康，有效调节胆固醇。酚类化合物抵抗氧化压力，预防周状动脉硬化，降低癌症发生率。那么一天要吃多少油量才够？营养师引述国健署的每日饮食指南资料指出，六大类食物中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建议民众每天摄取一份，大约3到7茶匙，可以在一餐中使用1到2茶匙来烹调。简单的料理如麻油菠菜、麻油炒蛋、麻油鸡等，都是良好的油脂来源。最后提醒，通常民众在烹煮麻油料理时会加入姜和米酒，如果怕燥的人可以少加一点，单纯使用麻油来料理就可以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

即马开始甲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潘丽丽的《牵阮的手》，阿个罗斯峰的《茫茫到深天》，茫茫到深天。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一项物件了吼，叫做鹰嘴豆、鹰嘴豆、鹰嘴豆啊吼。鹰嘴豆，鹰嘴豆吼，咱介绍伊的迄、那个伊的好处了吼，伊的迄个功效了吼。鹰嘴豆吼，伊里富含迄个蛋白质的吼，纤维的吼。啊，有真济种迄个维生素吼，啊个矿物质吼，矿物质的吼，伊会当帮助稳定血糖吼，促进迄、那个肠道的健康，增加迄个饱足感吼，对迄、体重的控制有帮助。啊，伊个含有伊个对迄种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啦。啊，除过吼，伊要够含有迄个叶酸啦、镁啦、铁啦，即个营养素了吼，对一种预防迄个贫血吼有帮助。啊，一旦维持迄个神经系统的健康了吼，啊，个人对抗迄个骨质的流失，吼，啊，个一旦稳定迄个情绪，哦，诶，功能足侪了吼，功效足侪。好，咱来讲吼。总共有七大功效啦，咱讲吼，第一个功效吼，或者稳定血糖啊，因为鹰嘴豆的伊个膳食纤维吼，啊加伊蛋白质吼，对种延缓迄个血糖的上升的速度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血糖稳定，就是这个原因呢。好，伊第二好处吼，会当促进肠道的健康，因为伊方。伊富含迄、那个丰富的迄、那个膳食纤维的吼，一旦促进肠胃的蠕动，啊一旦改善消化功能，啊一旦预防便秘的，啊对迄种维持吼肠道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即个讲吼第三个好处了吼，增加饱足感，食了会饱啦，所以讲对伊体重的控制吼、有帮助啦，因为伊。含有高含量的迄个膳食纤维的吼，啊个含蛋白质的吼，也当提。

会降迄个饱足感了吼。啊，会当减少吼过量的饮食，吼，已经减少过量饮食的机会。所以讲，伊对迄个体重的管理吼减肥了吼有帮助，就是这个原因啦。好，啊，咱即卖吼先休困一下吼，听歌。所以听吼，两首牛我打，八代雅集的甜蜜的小雨，一个千仓夫的望乡酒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鹰嘴豆吼，伊好处啦。咱讲吼，伊第四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支持吼心血管的健康。鹰嘴豆吼，伊当中吼有咧食吼，啊咧食吼对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同时伊的迄个纤维质啦吼。啊，个也控不进了哈，拢对迄种降低迄个胆固醇有帮助，所以伊一旦降低迄种心脏病风险，一旦降低了哈。好，那就讲第五个迄个好处哈，伊一旦提供迄特别是呢迄个蛋白质，伊是一种优质的迄个特别是呢蛋白质的迄个来源了哈。啊，伊富含迄个必须的迄个氨基酸哈，必须的氨基酸呢。适合素食者吼来补充营养，啊，伊能帮助肌肉来生长，含迄个修复了吼。好，啊，咱即摆讲第六个好处了吼。第六个好处就是预防贫血，因为鹰嘴豆吼含有丰富的迄个铁吼，丰富的铁啦吼，铁质啦，啊，个迄个叶酸啦吼。铁质跟叶酸这两种营养素对一种红血球的迄个生成吼，非常的重要。所以讲，伊对一种氧气的迄种运输啦吼有帮助。啊，氧气若有够吼，伊就会当预防迄个贫血啦。好，咱即摆讲吼第六个好处了吼，伊会当迄个调节。精神啊，甲困眠，因为鹰嘴豆吼当中有迄种酶，对种心境的功能吼有帮助，对精神的稳定有帮助。啊，因酶钙锌这种组合吼，对有可能会当迄个缓解迄个忧郁的，缓解忧郁的吼。啊，已经缓解迄个焦虑，吼啊，对迄种失眠吼这种。这种情形有帮助啦，困眠啦有帮助。好，那这边讲第七个迄个好处啦吼，第七个好处就是维持骨骼健康，因为伊富含迄个锰啦吼，铁啦，啊个迄种锌，这种矿物质啦，啊，一个维生素 K 吼会当协同作用啦吼，啊对迄种钙的迄种。会吸收啦吼，有帮助，所以讲对骨骼健康有帮助，所以伊会当降低迄个骨折吼，一种风险啦，迄种风险啦吼。好，啊，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爱注意的迄个代志啦吼，注意事项吼，就是有机的功能不全的吼，啊特别注意哦、喔，因为鹰嘴豆吼。伊个食迄种含量较悬啦，啊，食对咱拢知嘛，食对迄种有机的功能吼、喔、有不利嘛，所以讲有机功能无好的这种族群吼、喔，一种人啦，应该注意迄、那个摄取量吼、喔，啊特别注意。好，伊个第二要注意的就是胀气啦，你若食鹰嘴豆吼，食过量吼、喔，食伤济吼。可能的引起迄、那个腹肚的迄个胀气，吼、哦，个性就无爽快啊，吼、哦。所以讲吼，鹰嘴豆咧食的时阵吼，嘛是爱适量吼来迄、那个摄取了吼，莫、哦、过量吼、哦。好，安尼今日哈对鹰嘴豆的迄个介绍吼，伊、哦、的功效啊，个伊爱注意的迄个代志啊，吼、哦，注意事项吼，拢、哦、已经做一个迄个完全的吼、哦、介绍啊，吼、哦。好，安尼咱即摆吼，对迄鹰嘴豆的介绍，甲遮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即摆吼，继续来听歌。刷入去吼，国语歌，吴秀珠的迄个《问夕阳》。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清楚。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个来出事，有领就出生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